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有一种声音，不染尘埃，不恋喧嚣，就好像是月光漫过深海，像清风拂过云端，带着治愈万物的力量，撞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周深的歌声就是这样的存在，他以澄澈通透的声线唱尽世间的温柔和壮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神性的光芒，每一句吟唱都能够安抚浮躁的灵魂。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张属于周深的宝藏天籁歌单，在天籁之中遇见纯粹与美好。在华语乐坛，周深的嗓音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好听，而是自带一种氛围感，自带治愈力的天籁。他的歌声里有深海的静谧，有星空的辽阔，有生命的温柔，有信仰的坚定。褪去世俗的浮躁，留下最纯粹的音乐美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性。无关炫技，只为共情；无关名利，只为治愈。要说起周深的天籁之音，绕不开这首封神之作《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是周深音乐之路的起点，更是他天籁嗓音的代名词。空灵婉转的旋律搭配他细腻通透的唱腔，低音如深海暗流，温柔缱绻，高音如鲲鹏展翅，直冲云霄。结尾那段无词的吟唱，没有一句歌词，却道尽了春秋鲲之间的那种宿命纠葛与深情守望。这首歌曲也斩获多项音乐大奖，甚至入选义务教育的音乐教材。它的天籁之处在于用声音勾勒出东方美学的诗意和孤寂，让每一个听者都仿佛置身于那一片浩瀚的海天之间，感受跨越时空的温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大鱼是一种壮阔的宿命感，那么化身孤岛的鲸就是细腻的治愈感。这首歌曲是以孤独的蓝鲸为意象，唱出了独处者的温柔和坚守。周深用真假声无缝切换，把孤独演绎的极致浪漫，没有悲情的宣泄，只有安静的共情。他的歌声就像一束微光，照亮每一座孤独的岛屿，告诉我们即使孤身一人也能自成宇宙，即使无人倾听也要温柔前行。这份对孤独的和解，对世界的善意，正是歌声里最动人的部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周深的天籁歌单。可他爱着这个世界是周深亲自作词作曲的首支原创单曲，创作灵感是源自《夏目友人帐》中温暖的妖怪的故事，藏着他对世界最纯粹的善意。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温柔戳心，周深用干净的嗓音轻声的吟唱，诉说着那些不被看见的温柔，不被留意的美好，即便历经冷眼依旧热爱人间。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用最真挚的情感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的人。他的神性是藏在平凡里的温暖，是历经沧桑依旧选择善良的初心。

0: 声，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光亮作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把昆曲的唱腔和流行音乐完美融合，自带历史的厚重感与史诗的神性。周深的演唱大气磅礴又细腻入微，开篇低吟浅唱如时光低语，副歌高亢嘹亮如生命绽放，唱出的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桑和希望，同样也唱出了困境之中永不熄灭的光亮。这首歌被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力荐，它用声音串联起古今，让我们在旋律中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璀璨。这份跨越时空的力量，就是对天籁最好的诠释。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来自于周深的天籁歌单。人世是周深为电影《流浪地球2》献唱的定义主题曲，彻底颠覆了大众对他的认知。因为这首歌曲充满了科幻史诗感，周深的嗓音时而空灵飘渺如宇宙星辰，时而铿锵有力如人类的脊梁，唱出了人类面对浩瀚宇宙的渺小和勇敢，也唱出了文明传承的坚定和执着。高音部分直击灵魂，仿佛穿越星河的呐喊，将人类的不屈和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用声音勾勒出了一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周深的天籁歌单。周深曾为电视剧《大江大河二》献唱了一首主题曲《和光同尘》，这是一首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和光同尘，不为盛名而来，不为低谷而去。他的嗓音温润醇厚，唱出了时代洪流中平凡个体的坚守和温暖，旋律舒缓又治愈，歌词饱含哲理，没有激昂的旋律，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告诉我们平凡亦有光芒，坚守自有力量。这一份对平凡的敬畏，对岁月的温柔，让歌声充满了治愈人心的力量。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说到治愈，亲爱的旅人啊，是周深献给所有成年人的童话治愈曲。这是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中文版的主题曲，他的嗓音干净清澈，如同童年的月光，唱出了成长路上的迷茫和勇敢，也唱出了旅途之中的温暖和希望。没有复杂的技巧，只有纯粹的温柔，仿佛在轻声地安慰每一个奔波的旅人，别怕前路漫漫，总有温暖相伴，保持初心，终究会遇见光亮。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深国风歌曲当中的又一神性力作，那就是他为影视剧《太平年》所献唱的片尾曲《万里》，融合了国风古韵与现代的编曲，唱出了乱世之中的家国情怀和人间大义。周深的嗓音空灵又有力量，歌声里面就有山河壮阔，人间悲欢。低吟时如江南烟雨，柔情似水，高唱时如万里山河，气势磅礴，让听者在旋律之中感受家国大爱，感受华夏风骨。这一份厚重的情怀赋予了歌声震撼人心的神性。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一张天籁歌单。他的歌声里除了有大气，还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比方说这首《花开忘忧》，那是对时光的释怀，对生活的热爱，旋律温暖舒缓，仿佛在耳边轻声地诉说：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愿你看淡悲欢，花开忘忧。他的歌声如同冬日的暖阳，融化心底的寒冰，又像秋日的清风，抚平岁月的褶皱，用最温柔的方式治愈所有的遗憾与疲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来自于周深的《天籁歌单》。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是周深献给每一个追梦人的励志神曲。在困境中给人力量，歌曲的旋律昂扬向上，歌词也充满了希望。他的嗓音显得坚定而温暖，唱出了面对挫折的勇敢以及对未来的期许，没有悲观的抱怨，只有向阳的执着，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黑暗也要心向光芒，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前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其实周深的歌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贴近人间的温暖，不是刻意雕琢的技巧，而是发自内心的共鸣。所谓音乐的神性，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圣洁，而是能让我们在歌声里看见自己，接纳自己，治愈自己，也是能够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依然相信美好，心怀热爱。在一次采访当中，周深问，要是有一天我再也唱不出高音了，你们还在吗？这句话瞬间就把他从神坛拉回了人间。回到最初，他只是一个从山里走出来的，曾经充满了不安全感的孩子，但他选择用歌声为自己和每一个听歌的人搭建了一座通往更高处的天梯。也愿你在周深的歌声里找到那一份独属于你自己的勇气，那是一种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

0: 答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这个春暖花开，他去了一趟威海，
9: 对，
8: 还去了一趟传说中的乳山银滩，然后呢，回来报告说当地吃的真好，一些海鲜真新鲜，北方口味。另外呢，威海也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城市，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也可以在那里面作为度假，有三天的时间比较科学。另外呢，这个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嘉宾好，打算自驾去。
9: 正常情况下，大家在自驾旅行的规划上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500公里。1000公里大概就得开两天。
8: 哦，嚯啊，对对对，除非这一位朋友您去的不是只是威海一个地儿，就是您安排了山东其他的一些地方，
9: 对对对对，
8: 这样做才比较值。
9: 对，
8: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乳山那个地方，给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自驾游比较舒服一点。
9: 对，这个
8: 你要落地就到处打车，你也就感觉不出当地特色了。
9: 对，当地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点一点的走，一点一点看。那儿还有一个这个以前退役的一个小军舰呀、一个就那个小景观太多太多，潮汐湖啊、大家就是开着车在那慢慢去品味这个小城镇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好的。
8: 对，这个前提是一定要规划好路线。不太建议大家为了威海一个地方，
9: 对，
8: 直接开1000公里的车程。
9: 对，
8: 这个宇宙尘埃是这显摆呢哈，说去年我去大同了，这个去善化寺啊、然后四大天王，还去了云冈石窟、应县木塔、雁门关，吃的也好，刀削面可好吃，你可不是呗，你到面食之都了。那个地方不管它就有点像重庆，
9: 对，
8: 就有点像四川。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轻易遇到那个馆子，你出来就是那个骂骂咧咧，因为像那样的馆子早几十年上半年就淘汰了。
9: 对，
8: 它整个那个地方，你想去那大同又是面食之都的中心的中心，
9: 对，
8: 它不可能次啊。
9: 对，
8: 所以这方面的其实有关美食是一个地方吸引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原因。
9: 对，
8: 就是即便你自然景观特别好，你的人文景观也特别棒，但是呢，你总让大家没吃的去哪儿，就要不我麦当劳肯德基一下，大家可能对那个地方印象也不会那么深。

0: 真好。
1: 对，我们都是一些视感神经动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每天接收信息非常非常多。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味蕾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味觉对我们的记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0: 对，
1: 一个地方好不好吃，可能对于我们的记忆来讲，它比好不好看要具体的多。
0: 对，所以在这也是也算是提醒你，老能接触到什么当地文旅的，也提醒啊，就是有关一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它还不是越多越好，那这个当地特色是要有，但是呢，就是咱们老北京老讲一句话，就什么东西你不能做得太垮，就是你既要保证那是个本乡本土的原汁原味，
1: 对，
0: 但是呢，你又不能把那个垮劲儿带到更多的这个至少是旅游目的地的这个一些饭馆里，
1: 对，
0: 啊，这样。这样呢才能够让游客既品尝地道的当地风味，同时又会留下一个就是很复杂的印象，就那种美食对于一个人留下很深的
1: 很直接的刺激，然后印象很深。
0: 对，往往呢他说那个哎那个地儿好，这里头有 50% 是说那个地方吃的好。
1: 对，
0: 这可能是有关这个山东啊和山西
1: 对
0: 啊这两个方向啊，其实美食也是其中重要的这个主打。这个我发现今天咱们节目一提这个自驾游去山东啊，坏了，这网上有很多朋友对山东太熟了。
1: 白特老师说有条件的话还是开车，两种方式都体验过，去威海的火车高铁的话时间和开车差不多，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还不理想，过了几天就开始慢了，地级市站停，他们真不如开车自在，开车可以早出门还能多半天的时间玩，火车就是一整天全在路上。
0: 这看来白头是经常这么干，而且他很熟悉山东。
1: 对，威海这边呢，就是尤其在胶东地区，这个火车确实不是特别多，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不是特别多。
0: 好。
1: 另外自驾这块大家确实可以参考山东路网，条件非常非常好。
0: 太好了，大家对这个山东，没有想到大家对山东的印象如此之深刻，又如此之熟悉，看来都比我熟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呢还有一段时间哈，要和大家一起聊的呢就是河北了。这个我们周博脑子里也有一些这样的线路，在春季适合这个自驾游三四天行程的。他说的那个地儿不见得能进多少。我瞎猜的啊。这个周博先提个地儿吧，就是春季去河北的哪些地方比较适合。
1: 春天去河北，其实要是奔唐山曹妃甸，奔这个河道老街，这个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经典的这种人文旅行路线。那走廊坊啊，我们可以看这个《红楼梦》剧场，这个剧场演出，然后一直向东走，奔唐山曹妃甸看海，然后到这个曹妃甸基本上返回了。然后再向这个北边一点呢，走遵化的这个清东陵路线，这个也是走蓟县盘山平谷这条线出去向东走。
0: 蓟县盘山平谷，
1: 然后走这边，然后到清东陵，这也是一条经典的自驾路线，这就是属于人文和这个风光采风的这种体验，
0: 就是不去天津啊，河北，
1: 对。如果要这都是奔东边了，那么东边因为这个方向大家都很成熟了，去看海这个路线大家每到夏天都是要去走一走。
0: 对对对。
1: 向北向东北这个方向就是三亚这边，还有像西北的禹县这边张家口和周边，也是非常好的一条路线。像张北现在的花春花刚开，三角梅正好是，还有鱼儿梅正好是开的这个非常好。这几个线路呢都是大家比较经典的。
0: 对。
1: 在这个季节就是大家看到没有那么多的草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半山腰的这个山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鱼儿梅是一个星星点点星罗棋布的这个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小众旅游状态。而且这时候各个酒店民宿也是刚刚开业，价格也非常低，大家可以选择考虑像草原的浅层的这种去体验。同时呢也可以看这时候吃住都很好，而且观星条件很好，大家可以做一个反季节旅行，不是说非要赶到夏天的时候我才去看那个美丽的草原。大家可能夏天的时候有一个点就是容易忽略点，夏天夜非常非常的短。我们天文黑夜要到11点以后，然后大家想看星星都得非常晚，这个季节就不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看很早很早就能看到这个天上的星星了。
0: 哎，你说的这几条线路我都觉得不错哈。这其中呢我一个比较感兴趣的是草原，首先我经常去哈。但是呢你说体验这个草原民宿，我还真的是很少体验。就现在这个草原民宿这个概念，不是简简单单就是我去那儿只有找蒙古包了。
1: 不是了，早就不是了。
2: 更多精彩

0: 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个在前几年，尤其在咱们2-3年之后吧，这种草原旅行新业态逐渐提升。像张北啊，还有这个丰宁啊、大滩啊，像这个塞罕坝都做了一些产业结构提升。当然，整个内蒙的都有啊。这里面呢，除了咱们原来知道的蒙古包月，现在已经有了像这个星空房、露营房车酒店，还有这个太空舱，还有这种拖曳式的这种房车，还有胶囊式的房车。各种各样的这种住宿条件，让我们感觉，哎，原来我们住在这个啊，包括还有自建的一些这个民宿，
7: 自建的也是不是蒙古包类的？
6: 不是了，有一些托斯卡纳风格的一些，在这个，咱们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了以后，它的建筑明显不同于原来的草原上的这些东西，本身它就是一件建筑艺术品，也是一个草原上的一个深度体验的一个产品，
7: 就能融在草原的这一片气息当中。
6: 对，那些太空舱拍下来也很好看，在里面的时候全景的观星也非常体验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考虑去体验体验。
7: 这个接下来一个问题恐怕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也比较关心。我曾经一度发现咱们国家的民宿在经过这个相关部门的进行规管之后得到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发展。现在我说的不是，我这个品质首先不是问题啊，我说的是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多民宿就恨不得住比酒店都贵了？如果你要那就叫野奢了是吧。
6: 现在是这样，就是大家已经呈现两极化，以前的这种大概700-800的已经降到了亲民的大概400-500，以前的这些就是中高端的1000左右的现在提升到了1500左右。
7: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格变化？
6: 因为就是它的旅游业态和里边的内容提升，造成它本身就已经从原来的过路经济变成了经济的这个实体，它本身就是目的地经济了。我们可能为一个酒店，比如沙漠星星酒店呀、或者一个酒店，它直接就去这样这个目的地去旅行。
7: 它的目的就是要住那个民宿，是那个意思吧？
6: 对对对。
7: 哦，所以呢，就是如果主题非常好，而且内部陈设又非常受欢迎的话，有可能会进行一些大面积的技术调整，
6: 对，
7: 价格调整，
6: 对
7: 啊，这就是里外里会给我们。其实它价格越明晰啊，可能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就越大。我大概知道我花这么多钱能住到一个什么水平。
6: 对，它的配套消费，全非常全。然后原来的那些就是中高端的民宿已经，就是降低了它的这个价格，
7: 反倒降低了。
6: 对，因为它受到这个打压和这个现在市场的这个情况冲击，所以它要
7: 竞争呗，不叫打压，
6: 面向这种竞争，它还要走市场化路线。
7: 对对对，这也是比较科学的。它有那个，就是所谓头脑一热涨价，或者说是卖新鲜，
6: 对，
7: 就是当时就是他那么弄，
6: 对，
7: 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市场上的优势，但是现在呢，市场也成熟了。又有一位朋友问最后一个问题啊，说你说的那个，就是在养殖场旁边，能挖嘎了那个地儿在哪儿？
6: 对，
7: 它21公里的海滩，它你们住的那是酒店外头吗？庐山那儿？
6: 这个沿海这个海滩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某书上面搜一下，它有很多的攻略，亲民的攻略就在这个海滩的这个。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爱满峡江，一线一品；山坳里的暖流；五峰五星绘就残健共融新画卷；清晨，武陵山区薄雾还未散尽，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仁和坪镇富裕冲村渐渐苏醒。肢残人李师傅摇着轮椅，熟练地通过家门口新修的无障碍坡道，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他的目的地是村头的非遗工坊，自己挣钱还能帮到别人，很踏实，李师傅说。这里的故事是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倾力打造一线一品助残特色品牌的生动缩影。富裕冲村立足山区实际，将政策、就业、关爱、文化、志愿五大要素融为一炉，以五星举措精准滴灌，让残疾人真切共享生活美、产业美、环境美、文化美、氛围美的发展成果，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融合动能。政策安心筑牢根基，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张阿姨，您今年的医保费用村里已经统一代缴了，您就安心吧。富裕冲村残联专干小刘又一次来到肢体残疾的张阿姨家，一边递上新的宣传册，一边耐心讲解最新的护理补贴政策。在富裕冲村，政策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主动上门的温暖。村里建立了完善的残疾人信息动态管理机制，线上线下联动，确保不落一人。村民微信群里的政策解读、宣传栏上的公示公告、村干部和志愿者们的上门走访，多种渠道构成了立体化的宣传网络。全年开展各类政策宣讲28场，将补贴、康复、教育等政策精准送达每个家庭。更让村民安心的是，通过积极协调，全村残疾人医保、社保参保率达到100%，真正筑起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坚实防线。政策的阳光雨露精准洒向最需要关怀的角落，为残疾人共享生活美奠定了最安心的基石。就业稳薪，激活潜能，从授人以渔到授人以渔。富裕冲村的非遗工坊里总是一片忙碌景象，几位残疾人正在老师的指导下精心制作土家香囊、绣花鞋垫等。这些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手工艺品正通过电商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残疾人而言更是实现价值、融入社会的关键。富裕冲村精准把脉，靶向施策，2023年挖掘土家族传统手工艺，打造非遗工坊，让老手艺成为增收新途径。2024年创新采用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吸纳20名残疾人及家属参与特色种植，并提供技术培训和保底收益，全年发放务工工资12万多元，人均年增收3000元，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2025年村里搭起残疾人专属直播间，残疾人朋友变身新农人，热情洋溢地推介村里的腊肉、茶叶、手工艺品。截至目前，直播间已实现销售额2.8万多元。从手工坊到种植园再到直播间，富裕冲村为残疾人铺就的就业之路一步步从书写走向造血，让残疾人成为共享产业美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关爱暖心优化环境，从物理无障碍到心理无障碍。早看炊烟，午看门，晚看灯火，多关心。这句在富裕冲村流传的顺口溜是邻里互助关爱模式最形象的写照。在独居肢残老人陈奶奶家，志愿者小田轻车熟路地检查了水电安全，帮忙收拾了屋子。这些娃娃和亲儿女一样贴心，陈奶奶感慨道。 近年来，村里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大力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完成15户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通道、卫生间、厨房等设施改造。同时，村内的残疾人之家、文化广场等公共场所也都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和休息座椅。如今，无论是出门办事还是参与文体活动，对村里的残疾人来说都方便了许多。这些贴心的改造拆除了有形的障碍，更消除了无形的隔阂，让残疾人能够更自信、更有尊严地走出家门，共享环境美。活动舒心滋养精神，到被动接收，到主动参与。在富裕冲村的残疾人之家，欢声笑语，一场热闹的集体生日会正在举行。寿星们戴着生日帽，在志愿者和乡亲们的祝福声中许下心愿。每月一次的集体生日会已经成为村里残疾人最期待的聚会之一。村里紧扣传统节日、全国助残日等节点，精心组织文艺演出、趣味运动会、法律知识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连续举办多届的残疾人艺术节和农民丰收节上的技能展示、手工集市等，为残疾人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互动的广阔平台。全村残疾人社会参与度高达 80%。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的建立。村里深挖土家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积极组织残疾人参与。几年来，已培养了十多名优秀的残疾人文化艺术人才。他们不仅是文化的学习者，更成为传承者、传播者。残疾人之间的互动融合更加自然深入，形成了以节促融、以融促新的乡村治理新生态，让残疾人真正共享文化美。志愿贴心，汇聚大爱，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在富裕冲村，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风尚。自从2021年以来，村里已组建了13支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伍，发展注册志愿者265人。为确保服务质量，村里定期开展志愿者能力提升培训，并创新实施积分兑换制度，累计已兑换积分8567分，有效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村里的每个角落，有的定期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有的发挥专长提供心理疏导和法律援助，有的组织起来开展环境卫生清理，有的还成立爱心义检服务队，定期为残疾人免费理发。这种有温度的帮扶，营造了全社会崇尚向好的浓厚氛围，推动了残疾人之间的深度理解和融合，让残疾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善意和温暖的环境中，共享氛围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这一条条凸起的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呐？
4: 生活的无情剥夺了他们本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行

0: 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理想就是离乡，灯红酒绿，在繁华之下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也许理想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么一天，但是在这有限的青春中，大家都在勇敢且无悔地往前冲着，即使倒下也要做自己的勇士。2014年赵雷的吉姆餐厅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理想。在一次综艺节目的演唱前，赵雷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他说在北京生活了14年，但是站在鼓楼上，一切繁华都与自己无关。每天坐着公汽去后海演唱，不管50块还是80块，只要有人听他就会唱。路上的艰辛，也许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不再是理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赵雷，理想。
1: 这首歌是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见到一些工人啊，或者是包括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出来打拼的，就是我结合他们，然后再结合自己，就汇成了这样的歌。我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不再是理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王心凌。1982年，王心凌出生在中国台湾新竹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妈妈之前在西餐厅担任歌手，她遗传了妈妈会唱歌的基因。后来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她和弟弟艰难生活。为了帮助女儿实现唱歌的梦想，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车子，送她去艺校读书。阴差阳错，王心凌读了戏剧专业。凭着甜美的面容，她在校期间便获得了出演电视剧的机会。接触到演艺圈之后，王心凌认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好友推荐她去试音，没想到第一次试音就顺利签了经纪约。那一年王心凌只有20岁。20年前的华语乐坛是许多人眼中诸神的黄昏，好歌层出不穷，让乐坛再创高峰，却也成为了最后的繁荣。而中国台湾的女歌手当中，流行着四大三小天后，是这片繁荣中无法抹去的色彩。所谓四大，就是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和梁静茹，而三小指的是王心凌、杨丞琳和张韶涵。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却还无人知晓。那时王心凌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专辑中她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的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定位不突出，王心凌的出道专辑被大家遗忘在乐坛的角落，唯有一首歌杀出了重围，就是林俊杰写的《当你》。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说来有趣，当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次被大家记住的歌曲，也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在拍摄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清纯可人，略施粉黛就让许多工作人员大呼好看。公司的策划人员由此得来灵感，敲定王心凌下一张专辑的定位就是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舞曲，于是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爱你》这首歌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在同张专辑中还出现了另一首爆款单曲《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歌，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俘获了一批少男少女的心，成为新一代的少女系偶像。同年，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蝉联收视冠军，并最终拿下了2004年度收视冠军。剧中的 OST《花的嫁纱》和《爱的天国》也随之走红。从此，王心凌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双线飘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在走红之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销量年榜的前十。三首主打歌《Honey》、《哒哒哒》和《睫毛弯弯》都大受欢迎，让王心凌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教主时代。其中，《睫毛弯弯》的发行被视为王心凌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0: 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一直为人称道，还是好朋友、月光、羽毛、我会好好的，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不久之后，王心凌主演的《微笑 Pasta》播出，再次拿下了2006的年度收视冠军。后来他被湖南卫视引进，成为继《还珠格格》之后第二部被反复播出的暑期档剧集。即便长大之后难免吐槽剧情幼稚，但是当年谁没有为大明星和乌龟妹的爱情犯过花痴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出道三年发行的专辑张张大卖，主打歌首首都是养老保险，主演的偶像剧两度拿下年度收视冠军。此时的王心凌可谓是唱什么红什么，演什么火什么。与此同时，三小天后当中的另外两位，杨丞琳刚因为暧昧出场走红的滋味，张韶涵则因为公司专辑策划不力出遭事业的滑铁卢，王心凌似乎距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命运的暗流已经来袭。

0: 光。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走红算是聚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但是幸运之后，她同样需要面对所有少女系偶像的共同问题——转型。因为本身的性格软糯可人，加上一直以来甜美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这使得唱片公司对王心凌的专辑策划过于保守，始终无法跳脱甜美的框架。当杨丞琳已经唱起摇滚风的《带我走》，宣布自己的半熟宣言，张韶涵已经凭借《隐形的翅膀》越级励志天后时，王心凌依旧甜甜地唱着《爱的天灵灵》，活泼地跳着《飘飘》。虽然专辑的成绩不错，但是已经出现疲软之势，再加上遭逢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的官司，鼎盛时期的王心凌沉寂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2009年签约新东家后，她才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心电心》，并且出演了风靡一时的偶像剧《桃花小妹》。虽然和出道时一样，王心凌延续了音乐影视双管齐下的路线，但是无奈此时的华语乐坛和偶像剧已经日薄西山，因此并没有对她的人气有太多的注意。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比起事业上的转型困境，彻底击垮王心凌的是她的感情生活。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2009年，王心凌遭遇前男友范植伟的无良炒作，被曝光了许多两人之间的私事，一度让她的清纯形象大受打击。后来和姚元浩的感情是是非非，也让她甜美单纯的公众形象在大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中粉碎一地。当时王心凌正在筹备自己的首场小巨蛋演唱会，要知道小巨蛋在众多歌手心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在那里开演唱会绝对是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认证。王心凌还曾经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小巨蛋演唱会，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因为这些风波，小巨蛋演唱会没有了。后来的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4年之后，当她再次登顶小巨蛋时，她对过去十分的感慨。之后他依旧努力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堪称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的反复无常，因为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能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与此同时，他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导致面部神经异常，也成为很多媒体讽刺他整容的证据。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追捧的甜心教主，此时已经跌下神坛。王心凌曾说自己在恋爱中是一个偏执的人，她也坦言内心始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或许这是偏执和感性使然，让她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渣男收割机。从最初的范植伟，到后来让她深陷小三风波的姚元浩，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带来了伤害。时隔多年，当王心凌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依旧是因为一则八卦新闻，一张由前男友姚元浩偷偷拍摄的私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此时的姚元浩依旧保持了逃避不作为的风格，但是经历了多年起落跌宕的王心凌，不再是当初在媒体前流泪喊冤的小女生，而是勇敢为自己发声的大女人。在一字一句中，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心里残留着的温情，但是也多了几分勇往直前的坚强。不久之后，他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他不再想要和甜美的自己做切割，而是在其中加入更多自己成熟之后的心境。他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用大眠表达自己相爱就尽情沉溺，爱错就坦然放手的爱情观，用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讽刺无良媒体和跟风群众爱搬弄是非的乱象，真实贴切而走心。虽然专辑的发行零宣传零营销，但是依旧获得了大众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时隔多年再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大家纷纷感慨，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

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且把曾经桎梏住自己的甜美诠释成自己的专属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经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过于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直到现在，王心凌的歌依旧是女团选秀中的常客，时常在各类综艺中被重新演绎。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偶像终究都会走出青春，走向成熟，我们也注定会褪去青涩，迈入稳重。或许曾经痴迷王心凌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音乐口味，对音乐的思考也越发深刻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不自觉地跟随舞动和哼唱。这份由心而发的快乐最简单也最真挚，祝福他在未来甜蜜依旧，温柔依旧，动人依旧。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辣的强强。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两类人，一类呢是非常擅长捕捉到别人的感受，能够在尴尬的时候及时救场，而有一类人呢会想在言语上胜过他人，开玩笑没有分寸，以至于会在不经意间刺痛对方。我认为修炼情商才是除了基础的工作之外需要去完善的，不只是修炼说话的技巧，有时候当你学会在乎他人感受的时候，你也会在不经意之间收获一些温暖。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在木星》。

0: 朴树的在木星，木星呢是十二年走完的一个完整轨迹。朴树让歌迷当年等了十二年，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在木星知卷而返。朴树说，意象呢，歌名其实03年就有了，旋律是07年写完。当时他是幻想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爱恨离别的世界。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世界，那所有人都会去哪里？歌曲从创作到制作完成，几度推翻，经过了两年时间才发表。他说，不寻求多变，希望找到一个最适合、最恰当而最从心而来的作品，并且在最适合的时候发表。朴树发歌真的是要看心情，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消息说朴树又要发专辑，那一定是他自己真的想要表达音乐，而不是为了流量，不是为了关注度，更不是为了露出。下一首歌接着来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的《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力至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一

0: 要运气，却也平之。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苦海泛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钱正浩的神秘嘉宾。确实近几年来看，钱正浩算是成长速度比较快的一个00后歌手了。从2014年看，他还是参加的儿童唱歌比赛，几年之后他就是歌手2019踢馆赛的人之一了。你说这个跨度是不是很大？钱正浩呢是2001年才出生，那个时候孙燕姿出道一年，周杰伦才发了他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而你是不是也是正值青春年纪？我是夏文静，来听这首歌《时光慢旅》，来自刘惜君。 Yeah.

你会不会发现有时候真的不能突然让你安静下来，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停下车的那一刻，等红绿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突然想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想发呆。心理学家说发呆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所以如果你最近工作很忙，事情很多，在有限的时间可以让你发呆，我觉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此刻为你搭配一首很好听的情歌，来自陈楚生和何洁的《经过》。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我给你

Kilometers of Tilly with his song， 可以理解为轻歌销魂。这首歌其实在1971年的时候，是美国一位民谣女歌手，她在一次偶然机会下听到的另外一位民谣歌手 Don McLean 她的现场演唱，后来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当时发行的时候，这个歌并没有大红，直到美国老牌的黑人女歌手 Robert Flack 她来唱了之后，这个歌才大热，发行一个月之后登上了 Billboard 榜的冠军位置，而接下来又收录在一张专辑当中，获得了当年格莱美年度最佳流行女歌手、最佳专辑和最佳歌曲奖。下一位继续来听许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

徐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这是她一二年的歌。她出道呢，其实从形象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都是有一张婴儿肥的 baby face， 但是在舞台上却拥有极大的爆发力，完全不像是一个这样的小萝莉发出来的声音，似乎看到徐佳莹就会跟那些所谓的女人味的画面隔绝。当然我也不太希望看到有一天徐佳莹会转型成辣妹的样子，可能有些人天生就是很可爱，也不需要再去升级，这个样子就足够很多人喜欢了。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吴家辉，你爱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张惠妹的《也许明天》，这个歌你要认真去唱，真的会有一种要唱到岔气的感觉。尤其是副歌部分，它还有一个转音，能够在舞台上挑战这首歌的呢，细数一下还真的不多。唱过的呢，也是一些有演唱基础的，比如说何洁、姚贝娜、谭维维，是不是都是底气十足派系？对，别轻易去挑战张惠妹的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别再闹》。

个人的活都不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小时候经常听爸妈说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怎么回事啊，爸妈说的话你左耳进右耳出。你以为这句话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吗？还真的有。你的耳朵要比你想象中要智能很多。一个研究说，大脑是可以控制嘈杂环境下的倾听方式，有选择性的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声源处，所以就有了真正的左耳进右耳出。下一首歌来听叶倩文《情人知己》。大牌主打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4: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写的吧，花美了，我一写的我也高完了。
6: 家常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交通及法定节假日，
8: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1: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预报。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预计5月16号下午到19号，我市呢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其中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呢，以分散性暴雨和强对流为主。 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将出现区域性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大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80到150毫米， 南部县市局地250毫米以上。 强对流发生的时候，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 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 请大家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 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浙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宜昌推进新车上牌一键式落地，网上申请选号车牌邮寄到家，企业研发防水材料黑科技，不怕树根钻楼顶。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养娃路上别崩溃，育儿专家来支招。
2: 新政速详，我们将关注到新增38种专业，本科专业调整折射哪些新趋势？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市民小确幸从何而来，精修细补，悄然改写生活品质。首先进入今天要闻聚焦，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5月15号下午，当支松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浙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 为大桥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合龙段长 6.95米， 宽47.5米， 重达148吨， 其架设是全桥施工当中技术难度最高、精度要求最严的环节，相当于在100米高空完成一次精度极高的积木拼装。
13: 我们项目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的方式，适配江上狭小的空间，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精准把控合龙口的尺寸等多种手段，调整梁体的姿态和位置，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合龙。
3: 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是目前世界在建的同类型桥梁当中跨径最大的大桥。 项目通车以后，将助力打造宜京京都市圈、一小时高速圈，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力量。
0: 我们那个是双向六车道，然后两边我们还增设了一个宽度4:75的一个慢行系统，也就是说百里洲上面的人民他可以不通过高速公路，就通过我们的慢行系统，就直接可以从百里洲到枝江，这是两地之间的一个串联，方便整个百里洲上面的人员的生活出行。
3: 5月14号，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召集城区各汽车销售企业业务负责人，召开新车上牌一件事工作推进会，围绕提升网办率、打通服务堵点，作出专项部署。会上向车企品牌销售商传达了全面提升网办率攻坚方案，明确三项硬性要求：专帮化运作压实责任，常态化培训销售企业，精准引导群众线上办理，严格落实三必须，醒目张贴海报，口头告知网办流程，全程协助线上操作。会议强调，禁止以包括快办等名义收取线下代办费，严禁散布网上选不到好牌等不实言论，严禁交车时只卖不管。目前在宜昌购买阿维塔、北京现代、长安起源、广汽传祺等预查验品牌车辆，无需将车开到车管部门，线上可以选择在交管12123手机 APP 新车上牌栏目进行网上申请选号，车牌即可邮寄到家，足不出户一网办结。线下宜昌车管所查验区同时设有网办导办台，为群众现场办理提供全程义务帮办服务。5月14号，记者从当阳市市场监管局获悉，第三届湖北精品认定结果近日揭晓。湖北着重之重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ZZW-309 高分子耐根穿刺防水卷材成功上榜，为宜昌质量品牌建设再添一张亮眼名片。这些年，屋顶绿化成为不少城市家庭和社区的新选择。居民希望在楼顶种花植草，改善居住环境。可传统的防水材料呢，却常常招架不住。三五载之后，顽强的植物根系硬生生地钻破防水层，楼顶渗漏，墙体潮湿，闹心又费钱。有没有一种材料，既能够让植物好好长，又能够让屋子安安稳稳？着重之重用10多年的研发成果给出了答案。研发团队在无数次的试验当中发现，通过优化高分子材料配方和物理阻隔加化学抑制双重技术路径，能够让防水卷材既能够挡得住水，又能够扛得住根。这一款 ZZW-309 卷材呢，由组根型高密度高分子层压膜与特制强力自粘胶料复合而成，厚度仅仅 1.5毫米，却具备了长期的耐植物根系穿刺性能。施工的时候无需动用明火，安全环保。传统产品通常要4毫米厚，笨重不说呢，施工还费劲。我们把它做薄了，不仅降低了成本和施工难度，粘连的强度反而更强了。目前该产品已经通过国家高分子工程材料和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广泛应用于种植、屋面、地下建筑顶板等等场景，真正的实现了生态绿化不伤建筑，百姓安居不受干扰。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本周呢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多地持续的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在河北邯郸，学校呢打造了家校共育幸福学堂，帮助家长更懂孩子，也让家庭教育更有温度。
1: 每到周末，在河北邯郸市岭南小学，家长幸福学堂座无虚席。家庭教育专家正在解析儿童行为背后的心理密码，家长们认真记录，积极互动。学校还设立了家庭教育专业咨询，就孩子写作业拖沓、手机沉迷、青春期孩子叛逆等问题，对家长进行1对1指导。
4: 跟着专家老师学习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的方法，我学会了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孩子不仅成绩稳步的提升，也愿意主动和我分享校园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氛围也变得特别的温暖。
1: 家长的改变源于学校系统的课程设计与教师团队的持续努力。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与研讨活动，提升起专业能力，逐步构建起专家引领加教师指导加家长互助的三级支持体系。
3: 家长幸福学堂就是要帮家长们找到教育的信心与方法，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焦虑走向了从容，从冲突走向了共情。在家庭教育当中，家长们的育儿焦虑和崩溃瞬间该如何去破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家庭教育专家的建议。
5: 青春期本来是人生发展最美好的阶段，就是他在想成长想长大，而不是想反抗。所以我们一般的要求四年级到五年级这个时候，家长要主动给他说话的机会呀，要能够包容接纳他的不成熟，耐心的听，相互碰撞，形成一个新代时代的观念。
6: 现在有些孩子写作业不动脑子，一遇到难题就用手机搜，用 AI 写，这个度到底怎么拿捏？
5: 我们现在老渴望孩子有内驱力，这时候就要我们小家长协同带领孩子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立下一种志向，人就有了价值感，开始有了所谓的内驱力。这是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家长呢不要拔苗助长。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新政速想，我们今天来关注新增38种专业，本科专业调整折射哪些新的趋势？教育部近日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一共是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新增本科专业有哪些特点？开展专业调整工作有哪些考虑？如何通过专业设置调整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身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今年新增的专业呢，呈现出教育学科布局急需紧缺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的鲜明特征。例如，四川大学此次获批增设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为全国首次开设。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院长杨洋介绍，新专业的设立旨在为集成电路全链条自主化提供核心人才支撑。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型交叉学科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当中首批列入15种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等。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具身智能专业呢，将采用理论、技术到实践贯通式培养模式，培养系统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的决策、计算智能等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文科专业体系呢，同样更加的注重交叉创新。北京语言大学新设语言科学专业，采用语言知识加实验技术加工程工具一体化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中国政法大学新设法律英语专业，致力于培养兼具扎实英语语言功底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复合型涉外法治英语人才。统计数据显示，14-15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专业调整的幅度持续增大。受访专家认为，专业调整并非是简单的增设、撤销或者名称变化，而是为了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从自我发展的小逻辑走向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山东大学副校长曹宪强介绍，学校坚持以国家战略、社会急需为导向，围绕关键领域实施文科专业超常规布局，高强度投入，集中优势资源增设急需紧缺专业。全校已增设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新闻与传播等专业，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适配度。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教育部持续探索建立战略集训专业超常设置机制，对于中央的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及时响应绿色通道，指导有条件有基础的高校积极论证超常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等专业。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说，专业设置不能够凭惯性靠经验，而要真正把指挥棒交给产业需求、社会需求和发展趋势。近些年来，当地围绕着冰雪经济顺势而为，支持哈尔滨体育学院联合哈尔滨音乐学院增设冰雪舞蹈表演专业，同时呢，积极地培育冰雪文化创意、冰雪体育旅游等等方向的人才。在安徽大学，学校92个在招本科专业当中，近80%是直接服务安徽省10大新兴产业。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蔡静明说，地方大学的发展逻辑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从过去习惯的我能培养什么就培养什么，转向区域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河南理工大学增设太极拳专业，服务于全民健康。东北林业大学增设智慧景观营造专业，助力城乡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中央美术学院增设艺术治疗专业，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今年的新增专业民生味儿很浓。在专家看来呢，专业设置归根结底啊，是要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高等教育应该以专业调整为抓手，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一方面以专业结构调整为牵引，强化专业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重塑重构；另一方面呢，应该完善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实现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精准对接。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说，高校对哪些领域缺人，缺什么层次的人，哪些专业供给已经趋于饱和，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联合相关部门对全省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数量、结构和变化趋势进行常态化分析，测算各专业人才的需求指数和供给指数，定期发布产业体系专业需求分析报告。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负责人表示，专业调整应该坚持有增有减，有进有退。对学科基础相对薄弱，师资力量短缺，科研平台支撑不足，就业引导体系不完善，脱离社会需求的专业，逐一论证，实施停招或撤销，确保专业建设与招生就业工作良性互动。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王玉银说，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要以深化专业改革为抓手，建立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岗位输出一体化的联动机制，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持续拓宽毕业生优质的就业空间。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市民小确幸从何而来，精修细补悄然改写生活品质。清风吹拂峡江畔，初夏时节的宜昌，佳木葱茏，满目清河，满城新意尽藏，街巷烟火寻常处。凸起的地钉被拔除了，路灯更明亮了，荒芜多年的杂草地变成了口袋公园。围绕平民绿美静齐畅宁八个字，宜昌启动了为期三年的品质提升行动，24项具体任务桩桩件件全是细枝末节。这些精修细补正在悄然改写宜昌人的生活品质。5月4号的夜晚让所有宜昌人记忆深刻。楚超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客场2-0击败了荆门金龙全队。比赛结束以后呢，朋友圈开始刷屏，沿江楼宇次第亮起宜昌赢了的灯光秀，江面倒映着霓虹，整座城市就像被点燃了一样。这不是宜昌第一次为市民点亮夜空。教师节、警察节、春节，每逢重要节点，核心滨江区的楼宇灯光秀准时亮起，把大夜景做成市民的节日仪式感。比起这些大场面，更加打动人的是那些小光亮。家住在高新区城东大道的市民王秀呢，终于睡上了安稳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也没有车辆压过井盖哐当声把他吵醒了。他说，以前那个声音真是让人睡不着觉，现在好了，安安静静的。这个让他舒心的变化源于宜昌持续多年的硬井盖专项整治。我市城管部门近年来累计更换新型宽边防沉降井盖3.2万余套，彻底解决了传统井盖易沉降易异响的老问题。同时开展井盖跳响回头看与井盖复位专项行动，整治异响井盖342处，并且在重点区域加装700余个防坠网。如果说呢，井盖关乎静音，那么脚下的每一步的平稳则关系出行的安全感。2025年11月，宜昌启动人行道跷跷板专项整治百日攻坚。家住在西陵区珍珠路的市民刘成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以前下雨天踩到松动的地砖，泥水溅一身。如今呢，那些松动的跷跷板早已被抚平，雨天的街道不再暗藏玄机。在五家岗区八一路外国语学校外，五家岗区市政部门将80余平方米磨损严重的旧砖全部换新，让孩子们上下学的路啊变得平整又繁华。根据统计，截至今年年初，城区已修复600余处人行道跷跷板问题。走得稳当，还要安全舒畅。2026年五一节前及节日期间呢，宜昌持续推进路面病害整治，实施道路拔钉除险行动，拔除了遗留的废弃地钉251处。不只是井盖，城区主次干道和公园广场的功能性照明覆盖率、完好率都保持在98%以上。城市的光不止亮在高处，也暖在归途。今年4月底，运河公园第5届绣球花展启幕，游客发现公园里面多了几处新装置，专供宠物临时安置的博狗位，带简易更衣帐篷和落地镜的花样换衣区，还有免费智能储物柜。滨江公园的沿江步道上12台户外直饮水机24小时供应免费的净水。这些不起眼的宠客设施让逛公园变成了一件更从容的事儿。但这些呢，都只是加分项，让人有切身体会的变化还发生在居民楼下。西陵区姚湾街道朝阳路社区香山总部新苑小区楼下曾经是一片菜地，附近的居民私自开垦，夏天呢臭得不敢开窗，蚊虫飞舞，雨天呢烂菜叶混着雨水流到马路上，溅得路人一身泥。在西陵区园林部门和街道社区共同协作下，菜地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口袋公园，

0: 啊，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垃圾桶干净的能当扶手，沿街果皮箱每日擦拭保持洁净，连公厕也不例外。夷陵大道沁园公厕里第三卫生间、婴儿护理台、便民服务箱一应俱全。二层的城市服务驿站里，冰箱、医药箱、微波炉为户外劳动者留着门儿。2025年，全市计划建设改造的21座驿站化公厕，实际完成22座。常态化的全城大刷洗、搬家式大扫除，让城市始终保持清爽面容。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在完成了城市更新以后焕发生机，墙体翻新、电招升级，平和里小区拆除了四面围墙，600多户居民的生活空间被打通。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街如今游人如织，成了年轻人打卡的热门地。体育场路的变化是从一条堵心路变成顺心路的故事。2025年，这条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平静路段拓宽为5车道，路抛式的公交站呢改为港湾式，多干合一，相贵归并，让街面清爽了许多。体育文化符号被巧妙融入斑马线、纸车石等20余处城市家具，拆除围墙7处，新增约8000平方米的开放空间，转化为连续的绿带、精致的街角花园和温馨的休憩节点。路旁拓展了空间，留出了市民可以漫步停留的场所。畅行之外，停车同样在变。2026年五一假期，全市免费开放了560个停车场，4.4万个泊位。平日里呢，全市一个停车场模式持续优化，机关事业单位车位错时共享，每年新增公共泊位5000个以上。人行道上的共享单车不再是横七竖八了。2025年，宜昌全面推进非机动车停车框线规范整治，引导车辆定点有序停放，并且将考核结果和投放配额挂钩。曾经被单车占领的人行道，终于是还给了行人。深夜的安静同样被守护。5月11号，滨江公园启动了针对广场舞和露天卡拉 OK 噪声扰民的专项整治。住在江边的居民终于不再被深夜的歌声惊醒。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们启动为期3年的城市品质提升行动，以平、明、绿、美、静、齐、畅、宁为目标，包括8个方面、24项具体任务。我们希望呢，通过精细治理提升城市品质品位，让市民生活更舒心、更美好。15五开局之年，宜昌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作答。细壤虽小，聚起来就是平路，春风不言，吹过处自有花开。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我们。

0: 种感觉。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您是不是留意过，在您的孩子心目当中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为什么和奇思妙想，还有总是有一些脱口而出的天真的问题。那其实在这里面往往都藏着他们最宝贵的创造力，但是呢，太多这样的闪光时刻可能都被我们不经意间忽略了。孩子们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在宜昌，我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我们的梦之声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守护孩子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了解更多，6862099 6862099，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其实守护一份纯真不只是对孩子而言，长大之后的人生里，我们同样渴望一份能够安放真心的情感。就像这一首老歌里头唱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老的哪儿都去不了，你还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轰轰烈烈才是真爱，海誓山盟才是爱的意义，但是看过了人生百态才会明白，能熬过柴米油盐的平淡岁月才是真。而这种平淡却坚韧的爱情，我们在钱钟书和杨绛先生身上看到了最好的模样。每每读到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我都会被他们之间那种不张扬、不吵闹、既平和又有分寸感的爱情所打动。日本作家西泽保彦曾说，所谓正常的人际关系，就是要和别人交往时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不管是多么亲密的关系，都必须要尊重对方的个性，这是理所应当的规矩。而在我们三当中的杨绛就是一个极有边界感的人，世事纷繁，他独守心灵的一份宁静，不吵不闹，不争不抢，将爱情、亲情和友情经营得恰到好处。今天节目我们就要一同走进杨绛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我们仨》，去感受杨绛先生笔下那一段温暖而克制的深情岁月。
1: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拖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拖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想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我以为肚子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我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他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护士抱了娃娃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他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钟叔这天来看了我4次，我是前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 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钟叔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的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钟叔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女儿，我喜欢的。阿元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词告诉他，他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到过出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他又丑又怪。我得知钟叔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阿元懂事后，每逢生日，钟叔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他本人。他是死而复苏的，他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他啼声洪亮称他高歌小姐。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临时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元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里面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个星期又两天。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桶房32个妈妈，33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元的哭声，却看不到他。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他们快。钟叔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啊，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的颧骨上生了一个钉。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他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叔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个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所后真的全都修好。钟叔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少年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真的爱一个人，不会总是想着改变对方，而是懂得留有余地，把握好相处的边界。在我们仨中，杨绛回忆了她与丈夫钱钟书相处的点点滴滴，而在她的笔下，钱钟书褪去了文学大师的光环，展示出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杨绛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损伤。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伴侣，长久的爱情总是以理解和接纳为前提，所以愿你也能觅得一良人，与之情深共白头。其实细细想来，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的爱情之所以动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才华与默契，更在于他们各自都拥有完整而独立的灵魂。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他们彼此支撑，却从不互相捆绑。杨绛可以为了支持钱钟书写《围城》，心甘情愿地劈柴生火，操持家务，把自己的一双握笔的手磨出粗茧，而钱钟书也会在他睡着时悄悄地为他盖上被子，或者是笨拙地为他做一顿早餐，几十年如一日。这种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润物无声的陪伴，是我懂你胜过我爱你的默契。当下的我们常常被社交媒体上那些精心修饰的完美爱情所裹挟，以为爱必须是鲜花、礼物和随时随地的甜言蜜语。可是真正经历过生活的人都知道，爱情最坚韧的模样，往往是一个人感冒时，另一个人默默递来的那一杯温水，是在争吵过后，依然愿意为对方留的那一盏夜灯。就像杨绛在我们三里写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彼此温暖上，而不是彼此消耗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此刻正拥有这样的一份感情，请务必珍惜。如果你还在等待，也请不要慌张，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完整的圆，当你不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填补残缺时，你才会遇见另一个同样完整的圆。那时候的你们并肩而立，互相欣赏，却谁也不属于谁，那才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我们聊完了大人世界里那一份深沉而克制的爱，此刻要把目光转向孩子们的世界，因为那里同样藏着一种珍贵的情感，叫做被听见。如果说爱情教会我们如何与另一个灵魂温柔相处，那么守护孩子的表达欲，就是在教会他们如何自信地与自己、与世界对话。每个孩子的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为什么星球，那里藏着天马行空的提问和闪闪发光的奇思妙想，而那些脱口而出的天真话语，往往也正是创造力的源头。可惜的是，有很多珍贵的瞬间，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地溜走了。孩子们从来不缺乏想象力，但是他 们缺少的，就是一个能被看见、被倾听、被鼓掌的舞台。在宜昌，我要再次的诚挚向你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我们的梦之声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空间，真是每一次稚嫩的表达，见证每一份勇气在开口说话的瞬间生根发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或者是可以拨打6862099，就能够了解详情，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其实说到表达，不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权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被倾听的机会。当他们站在台上，哪怕只是结结巴巴地讲完了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为勇敢开口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战胜了内心的胆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个蹲下来认真聆听的大人。毕竟今天我们守护的每一颗小小表达的火种，未来都有可

0: 可能照亮一片星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紫砂壶啊，有悠久的历史底蕴，除了用来泡茶，紫砂壶呢还能用来把玩啊，用来研究啊。这是因为这个紫砂壶啊，不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还兼具优雅的艺术性。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就有收藏紫砂壶的这种嗜好。一些出自名家之手、做工精良的紫砂壶啊，往往呈现泥土与黄金等价的现象，所以紫砂壶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那么中国近代的紫砂壶收藏有着什么样的传承，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呢？收藏紫砂壶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这紫砂壶收藏。紫砂壶的收藏热呢，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当时啊，紫砂壶市场需求量啊一点都不大，尤其是名贵紫砂壶制作量啊特别少。市场上看到的通常呢都是一些普通的紫砂壶产品，也就有点使用价值，没有什么收藏价值。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国港台地区的紫砂壶收藏啊异常的活跃，尤其是当代名家制作的紫砂壶在市场上是备受青睐，市场价值呢越来越高，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紫砂壶的收藏热潮。

0: 由于市场追捧，造假也就层出不穷了。最可气的就是不知真假的商家呀，竟然向这个设计者呀来推销假货。那位说还有这样的事儿，您要不信啊，咱们来听一听来自天津的文艺评论家、文物收藏研究专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啊罗文华先生的亲身经历。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家讲故事》一书，由郑思杰演播。
1: 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借机生蛋呢是花样多多，卖假货赚钱的有，借舞台的有，借道具的。但是让罗文华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借鸡生蛋这把戏居然借到他自己头上了。在天津闹市区的一个文化市场里，有一家小书店，罗文华常去逛。这里的书种类虽然不多，但是品位却也不低，特别是一些文物艺术品收藏鉴赏方面的图书，比国有大书店进货都及时。有一本紫砂壶方面的书，罗文华在报纸看到广告以后，跑了好几个书店都没寻着，却在这儿买着了。书店的老板30多岁，和他年龄相仿，一来二去，哎，就和罗文华有了点头之交。两个人彼此并不知道姓名，老板只是根据罗文华买书的情况分析出他喜欢紫砂壶。临近世纪之交的初冬，罗文华路过这个小书店，想看看有什么新书。书店的老板见了他显得异常的亲热，打着招呼。在罗文华翻阅一本文物鉴赏图录的时候，他凑上来轻声地问，您啦是不是喜欢收藏紫砂壶啊？罗文华对自己的爱好并不避讳，随声应答，哈，还行，摆弄着玩吧。哎，老板听了挺高兴，哎，要是遇上好壶，您啦买不买呀？罗文华说买呀，不过要看好到什么程度。老板热心地介绍，嘿，我进书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也是玩壶的，他手里有一把好壶，我看了，哎，觉得不错，想的您呢可能喜欢壶，这不今天问问您了。因为罗文华平时觉得这个老板文化水平不低，很有品位，于是对他的话也比较上心。哦，那壶怎么个好法啊？找个时间咱们去看看。不用去，老板说着话从书架底层的拉门里掏出一个锦盒来，朋友放我件了，告诉我有合适的件就出手。说着话他打开盒子，取出一把壶来，往柜台上这么一放。罗文华第一眼看到这壶的时候，不由得暗吃一惊，这不是我自己设计的弘一大师120周年诞辰纪念壶吗？再仔细看这把壶，罗文华更吃惊了，这把壶竟然是仿造的弘一大师120周年诞辰纪念壶。作为李叔同弘一大师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罗文华设计了弘一大师诞辰120周年紫砂纪念壶。这把壶是以四方轿顶壶的造型为基础改造的，容量略大于同类的壶型，壶身上一面镌刻着纪念弘一大师诞辰120周年的隶书，一面镌刻着天津篆刻名家华飞先生所制弘一遗节天心月圆朱文印，整个作品创意独特，庄重大方，选料精良，工艺讲究，而且仅制了10把，制成以后即为紫砂壶收藏界所看重。一些报刊和网站都发表了消息，嚯，这10把壶除了

0: 相关人员存留和博物馆收藏以外，基本就没流入市场。这壶刚刚运到天津的时候，就有紫砂壶收藏家出1500元的价格收购，但是早已经买不到货了。罗文华以前常常的听说，在宜兴市丁蜀镇，以仿冒名人名作为业的紫砂作坊不在少数。对于已故的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及当代著名陶艺家蒋荣、徐秀堂等人吧，这些个作品仿冒者尤其的多。这些以制假售假为业的个体紫砂作坊，能根据客户的要求组织生产，要谁的有谁的，谁的赚钱仿谁的。但万万没想到，盗版壶竟盗到了罗文华的头上，而且还卖到了他的头上。罗文华由此回想起了1995年的盗版事件。什么事儿啊？他翻译的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名著《理智与情感》出版以后，在山东等地发现了大量的盗版书。他逛图书批发市场的时候，也遇到过书商向他推荐盗版书的事儿。眼前的这把盗版壶，表面上看很像真品，但拉线面的转折和过渡处比较拖拉，影响了整个作品的精气神。壶身上纪念红衣大师诞辰120周年几个隶书字仿刻的深浅不一，天心月圆朱文印则仿刻的雾雾突突，可见镌刻工艺很不到位。罗文华看完明白以后，不动声色地向这位书店老板问价：“这把壶卖多少钱呢？”“卖别人最低200，卖您了150。”老板很仁义的这么一说，罗文华进一步摸底儿：“哦，这样的壶还有吗？”“咱们，您啦要几把？朋友那儿还有，不过价钱呢，恐怕花不下来了。”哎，老板认真的解释着，罗文华再也没心情跟老板逗闷子了，把锦盒往前这么一推：“哼，快装起来吧，这壶不错，别卖得这么便宜。”说完话，他走出了小书店。初冬的寒意扑面而来，罗文华想到自己由玩壶而设计壶，进而成为别人发财牟利的旗号，不禁苦笑一声：“呵呵，这叫嘛事儿啊。”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来听一听来自天津的文艺评论家、文物收藏研究专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啊罗文华先生的亲身经历。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家讲故事》一书，由郑思杰演播。这是发生在多年以前的事情。这罗文华先生啊，原先居住的楼房里边，一层啊，住着一个80多岁的钟爷爷。这老头无儿无女，老伴也故去了，就这么一个侄子在京津之间的廊坊住，一个月半个月呀，能过来看他一次就不错。这钟爷爷呢，跟罗文华关系还不错，见了他呀，老是热情的打招呼啊，说这个罗文华先生啊，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如何的好。这罗文华呢，对钟爷爷也很关心。有这么一天半夜，这老头突然犯了病了，罗文华跟邻居们一块把这老头送到医院抢救。

直到他侄子赶过来，这才回家。从此以后呢，这钟老头出院呀，老是病病歪歪的，行动也缓慢了，很少到外边活动。这罗文华呀，还真挺惦记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呢，经常到老头家呀看这么一眼，问问老头，您这需要什么帮忙啊？您这有什么不方便，我帮您做点什么呀？哎，有这么一天下班，这罗文华又去看老头去了。这老头拉着罗文华的手让他坐下，说了心里话了。我呀80多了，我这身体又不行，经常啊麻烦你呀、麻烦邻居们，这也不是常事，我是不愿意离开这儿啊。我呢是想趁着身体现在还凑合呀，哎，把这房子卖了，搬到廊坊去跟我那侄子一块住。你呢这在报社工作，你认识人又多，哎，你想想辙能不能帮我把这房子给卖了。我这罗文华从心里头是舍不得这钟老头搬走啊，但是为了满足老人的意愿，他可就答应了。哎，又过了些日子，这罗文华呀帮这钟爷爷沏水的时候，忽然间就看到他们家呀厨房窗台的一个角这儿啊，油瓶子盐罐子的旁边有这么一把紫砂壶。哎，怎么给搁这儿了呢？端起来打开盖这么一看，嘿，里边装的是酱油。这罗文华就对钟爷爷说，哎，这紫砂壶啊本来是泡茶用的，您怎么给搁了酱油了呢？这钟爷爷就说了，说这壶啊昨天从床底下我翻腾东西的时候我找出来的，我现在呀我也怕睡不着觉，很少喝茶，我这拿出来给刷了刷，这不就搁了酱油了吗？罗文华觉得这把紫砂壶可有年头了，好像是用大红泥做的，就找了一个装矿泉水的空塑料瓶，把这酱油先倒出去，拿这清水刷了这么一遍，仔细一看大吃一惊，感情这把壶啊是近代紫砂名家余国良的传炉壶。这钟爷爷一看罗文华看得这么认真，可就随口说了一句，哎呀，这个一把破壶你要有用你拿走得了。罗文华说，行，我先拿回去研究研究，回头啊我给您送回来。吃完晚饭，罗文华把台灯换上这最亮的灯泡，在这灯底下开始端行这把壶。这把传炉壶啊材质为大红泥，色泽朱红泛紫，肌理滋润，光彩渐然。壶的造型方中玉圆，沉稳端庄，棱角浑朴有致，是角线挺拔有力。这底下呢有四个足将这壶体给托起，有青铜器之威严。底下的印呢刻款是什么呢？叫做杨文篆书国良，底印呢写的是郑恺江苏全省物品展览会特等奖状余国良，民国26年，时年64。跟这个余国良红色大传炉壶传世珍品相比较，风格款质完全吻合。这罗文华把这把壶啊给几位见多识广的紫砂壶收藏家看了看，哎，他们都比较同意。大家伙都说了，虽然余国良做过大大小小很多把传炉，但是这一把做的呀比较好，流传至今也珍贵。大家伙还说，这钟老头用这么好的壶装酱油，这可用句文词吧，叫暴殄天物。俗话说呀，这好壶太难得，这种机缘呢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得到。因此啊，这个罗文华呀特别想买下这把壶，但是一琢磨给够了价吧，恐怕自己经济上不能承受，少给钱你多坑人老头啊。思前想后，决定啊帮这钟老头一把，把这壶卖了，先替他解决生活难题。

0: 刘文华把这把壶的价值实事求是的对钟爷爷谈了一下，老头听完了以后挺高兴，这身体跟精神仿佛啊一下子全好了。刘文华把卖壶的想法告诉老头，老头说完全听你的，你就做主就得了，还说了很多感激罗文华的话。这罗文华呢，为了保险起见，让钟爷爷打电话把他侄子叫来，把这壶的情况介绍给他的侄子，同时啊抄给他一份京津几家文物商店和拍卖行的地址电话，让他这侄子出面给跑一跑。大概过了三个多月，下班啊路过这钟爷爷家，看到这钟老头的侄子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呢，就问他说这壶卖没卖啊。这孩子说卖了3万多块钱，但是呢也没跟这罗文华说清楚是在哪家文物商店或者拍卖行卖的。罗文华觉得这壶卖低了，但是卖主呢急需用钱，既然已经卖了，罗文华呀也就没有多问，进屋看望钟爷爷。老头拉着罗文华的手告诉罗文华说，卖壶的钱加上卖房的钱一共啊10万出头，这侄子呢答应在廊坊啊给他买一套新房，照顾他安度晚年。哎呦，这算帮了老头的大忙了。钟爷爷搬走那天呀，眼含热泪啊向罗文华跟邻居们告别。罗文华偶然发现了一把好壶，帮老人做了一点小事，因此啊感到非常的欣慰。很多年没有看见这位钟爷爷了，也不知道老头啊生活的好是不好啊。得了，说到这儿咱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轮石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我是主持人徐克，
5: 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的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这个，还有圣彼得堡啊，您就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0: 圣彼得堡哈，
1: 对，你听这个名字就好像是一个很有人文气息的、
0: 很浓郁的这种文化氛围。
1: 哎，对对对对。
0: 那说到这个圣彼得堡哈，咱继续云游这圣彼得堡。圣彼得堡，这美食咱就从这块切，怎么样？
1: 好啊，那说到美食哈，咱们中国的美食就非常非常丰富了哈。
0: 对，
1: 什么川菜、鲁菜啊，各大菜系、啊，
0: 没错，八大菜系、
1: 八大菜系、包括过年咱们吃的更多了，对不对？
0: 面食可能也占一主是主要部分
1: 啊。然后俄罗斯的这个它的菜系或者它的东西呢，主要其实还是以西餐为主。西餐为主，就是主食类的，就是比如说意大利面，然后呢面包。这种当然还有米饭类的，也有米饭类的。然后，它的还有很多美食，比如说他会吃一些比较硬核的，烤牛排，
0: 牛排啊，
1: 就是大概多大呢 ？A4 纸那么大的牛排
0: 啊，它不是咱们想象中的那种小牛排，
1: 不是小的，
0: 跟咱手掌差不多，不是那种 A4 纸那么大
1: ，A4 纸那么大的。
0: 那在咱们这儿应该叫什么战斧是吧？
1: 战斧是牛排啊，还有很就我们去到圣彼得堡，其实第一天去的时候下来就是因为从机场下来就很饿了，那么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就选择了一家这个特别硬核的餐厅
0: 啊，
1: 就专门吃烤肉的。
0: 啊，你们也是查的吗？推荐过
1: 啊，对，有查的，查的。哎呀，但是这个主要是因为我离我们住宿的地方近
0: 啊，是
1: 啊，因为很累了嘛，
0: 舟车劳顿。
1: 对对对，然后就去那家餐厅，当时呢就很饿呀，就是说点你们家一个招牌的就可以了。我们一人点一个招牌的，结果呢，他上来之后发现太多了。就是
0: 你们一人点一战斧，相当
1: 就差不多那个意思啊。虽然说不只说一个战斧这种啊，比如说像我点的就是一个就是那种大的比较大的战斧式牛排
0: 啊。
1: 然后呢，我那小伙伴点的就是点了三个，就是因为也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东西
0: 啊，
1: 三块大概手掌这么大的
0: 嚯
1: 啊肋排，有说是有猪肋排
0: 是不是？
1: 哎，对，有牛肋排，还有一个什么也不太清楚啊，反正就三块那么大的肉。
0: 嚯，
1: 因为我那个小伙伴是一个女孩，
0: 嚯，直接看懵了，
1: 这吃不了。然后另一个小伙伴呢点的那个一看全是肉。
0: 可能我觉得人当地这俄罗斯人也挺懵的，说你们这食量可以。
1: 哎，对，可能人家这个一个招牌菜可能是一个 share 分享的一个菜，
0: 对，
1: 并没有说是一个人吃一道这种，结果没想到我们一人点一道啊。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肉类量会很大，然后大家也有很多这个亚洲美食，比如说冬阴功汤。
0: 嚯，这直接东南亚的美食就去，
1: 东南亚，因为
0: 冬阴功。
1: 对，我下飞机的时候，其实我还特意留意了，就是它从哪儿倒过来的，从哪儿飞过来的
0: 啊、
1: 还有专门从普吉岛飞过来的，
0: 哦，但正好
1: 啊，对，
0: 那边直接过来就冬阴功汤接，
1: 这就让我觉得，这个普吉岛还能直飞过来呢，
0: 是啊
1: 啊，然后。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泰国菜在这边它可能也是有的
0: 啊、
1: 然后正好也就看着它有带这个冬阴功汤的
0: 是
1: 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就是可能我吃的比较少啊，所以我们就见识不多啊，寿司咱们能想象那个寿司卷什么样吧，这寿司卷，但是它又不是简简单单寿司卷，它上面又放的奶酪。
0: 哦，他是说亚洲人给做吗？还是他们自己人？
1: 他们自己做
0: 哦，
1: 就很大很大的一块奶酪
0: 哦
1: 啊，放在上面，然后这个反正因为我
0: 口感很清奇
1: 啊，对，口感很清奇，因为我没有吃过，我理想的
0: 我也没吃过
1: 寿司，它就是一个切好的、啊、
0: 对对，咱们就是印象中的日本的料理、
1: 啊、寿司卷，
0: 对，
1: 它那个就是上面要放了一个很浓郁的一大块奶酪
0: 哦、
1: 吃起来呢，就是你的口感前面是有这个很浓郁的那种奶香奶酪的口感，后边你嚼到后边就会感觉到那寿司里面黄瓜呀、鸡蛋呀啊这些东西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0: 就人家可能加了点当地的这个特色，
1: 对，当地的特色在里边
0: 啊，有意思啊，所以他们那儿还是这个，但是。这个酒一直是圣彼得堡也没少见，是吧？
1: 对，这个酒水就是酒这个东西，应该是传承了整个俄罗斯哈。反正至少我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看的就是非常非常卖酒的，非常非常多啊、
0: 那在圣彼得堡，老杨，给你感触更多的是什么？
1: 在圣彼得堡，它跟莫斯科最大的区别就是，莫斯科给我感觉就是像一个经济的大城市，它其实也有很多高楼大厦的。也有很多现代的建筑，但圣彼得堡呢，它就像，其实就跟咱们看电影里那个很多欧式的那种街道一样，有非常非常多的雕塑，就建筑上就有雕塑， 雕塑的天使啊，雕塑的其他我还不认识，但是能看翅膀呢就以为是天使啊，
0: 嗯，
1: 但是具体的不太清楚是什么，就很古老的这种，然后呢有非常
0: 文化气息很浓厚啊，
1: 对，非常

0: 更多的像，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未来想去到这个俄罗斯，那我首推的就是这个圣彼得堡
1: 啊，
0: 啊，它会比莫斯科更加的有人文气息和历史气息
1: 景点也更多。
0: 对，因为以前的这个那个俄罗斯哈，它的这个首都其实是在圣彼得堡啊，所以呢，有一个地方叫做东宫。
1: 这也有名，赫赫有名，
0: 赫赫有名哈。
1: 对，
0: 东宫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宫殿，还有一个宫殿叫做叶卡捷琳娜宫殿。
1: 哟，这也挺，
0: 也挺有名，
1: 你看，
0: 对吧？
1: 虽然没去过，但
0: 没去过，但肯定听过。
1: 对
0: 对
1: 对，叶卡捷琳娜。
0: 叶卡捷琳娜呢，她这是一个沙皇，她是沙皇的名字，所以呢，就以前的皇帝住的宫殿在这儿。然后，其实就是如果说大家呢想去那个看一看那些很多的这种画作。在叶卡捷琳娜宫，我们就简称它叶宫啊，叶是那个叶子的叶哈，
1: 明白。
0: 叶宫里边呢，得有很多很多的真迹，
1: 哦，
0: 而且就我能想象，
1: 比如说啊，
0: 比如说有达芬奇的，达芬奇的
1: 看
0: 真
1: 见
0: 迹
1: 了
0: 啊，有三幅呢，达芬奇的真迹，然后他会有专门的讲解。那我以为这些真迹啊，或者这些油画啊，它要非常非常的封存的要好一些。
1: 没错。
0: 那其实呢，它呢，就是因为那边呢，可能破坏啊，或者人也比较少，所以它真的就是有一个墙板钉上去的。
1: 哦，直接就这样。
0: 对。但是我可能对于它这个，它里面到底有没有说，但是我没有看到玻璃啊，甚至有什么贴纸啊贴上去的，没有。它就是一个画儿，就是大家能最直观、最直观、最最近距离感受到这个画儿，就是这个作品啊，你跟作品的距离，
1: 对对对，其实去这些，包括是不是还有很多博物馆在上？
0: 有很多博物馆，那每一个博物馆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就是各式各
1: 大量的艺术家的这种展品，对，就是我想说这个，虽然我这个也不是学美术的，其实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去各个国家，当时去这个旅游玩的时候哈，就感觉到这个说，哎呦，这个画啊，有的时候当你看到哈，就很多镜头，我相信大家在影视剧中都看到这个说，在一个画中驻足良久。啊，其实你都不知道看什么的
0: 对。
1: 啊。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大家找一幅自己可能特心有灵犀那种画，就你可能看别的没看，你就看这有感觉，你就一直看，哎，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艺术无国界吧，就这种交流，可能我觉得语言可能大家不通，但是你去看到各个的艺术作品，这个是相通的哈。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个刚才主持人又说的这个有画儿，对吧？它除了画儿以外，其实这个展馆里头还有很多东西，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它有埃及的这个金字塔上的塔尖儿啊，然后包括埃及的木乃伊都有。
1: 它都有在展出
0: 啊，都有展出。这些呢，有可能是原先沙皇他们掠夺过来的，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俄罗斯
1: 巡
0: 其
1: 回
0: 实
1: 展出是吧？
0: 对跟这个埃及它有一定的渊源啊，他们的关系啊或者其他的，然后所以呢还有一些东西啊，还有很多雕塑啊。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我是主持人徐克，
1: 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这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啊，您就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0: 对的，
1: 那圣彼得堡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0: 圣彼得堡呢，它其实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至少我没有看到哈。我在的那个位置呢，它更多的就是最多就是七八层楼，七八层楼那么高的，然后。都是那种特别复古、特别复古式的，还有个小阳台啊，然后有的呢，就是还有
1: 很欧式啊，
0: 对，非常欧式，街道两边都是非常欧式的这种建筑物，
1: 是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圣彼得堡啊，大家要是说，你想着能开发点运动，能好开发吗？那个，
0: 有很，其实他们自己也做很多运动的，就是我在街道上，即使是下雪
1: 啊，
0: 我都有看到在骑车的。 哦，骑行，对，就是专门骑行的，戴着头盔，然后呢不只是一个人，是两三个人这种，
1: 可能也是咱们这种比如说群里啊或者有个这个俱乐部车队这种，或者三五好友，
0: 因为大家可以，因为我是直观看到的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欧式的街道上，然后呢可能骑了一段时间呢，一个拐弯拐过去就能看到一所大教堂，
1: 然后每到一个点它就会钟就会响，咚咚，非常的安静的这种，还有鸽子，然后骑过这个教堂之后，还有下一个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建筑物，很浓厚的这种，
0: 对，这种骑行运动其实还比较多的，包括跑步，跑步也有，跑步也，因为骑行嘛，跑步它
1: 他们那边人都够扛冻的，我感觉，
0: 对，其实他们对于冷的感觉可能对于咱们不是一个层次的，
1: 是是是是，因为人家毕竟常年在那种环境里啊，
0: 对，因为我去的时候赶上冬季，冬季的太阳就短，它圣彼得堡没有，
1: 它虽然不像节里那样有极昼什么这种，
0: 明白明白，那圣彼得堡你看啊，如果圣彼得堡节里和莫斯科三个你推荐，你更推荐，你更喜欢哪个，就说你自己。
1: 我个人是，我要如果首推大家的话，还是这个圣彼得堡，如果大家的比如说我先去哪儿呢，先去可以先去圣彼得堡，圣彼得堡也有很多航班到直飞到达的，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就是莫斯科，节里呢这个因人而异了哈，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一个是它太偏了，可能发展不如就是大家像旅游城市那种标准，对，然后呢先进程度啊，包括饮食啊，它肯定没有这个城市东西多，
0: 是
1: 啊，
0: 再一个呢就是冬季的时候它可能会下雪，下雪的话就会封路，
1: 如果大家比较时间紧凑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封路回不来，这也是一个问题。哦，是是是，那反正感觉哈，从老杨这圣彼得堡给你留下了很深的这个，
0: 对，圣彼得堡是我觉得就是很漂亮，很漂亮一个城市，
1: 你也拍下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是吧，
0: 对，圣彼得堡很漂亮的，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奇特的建筑，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达芬奇的画作，还有米开朗基罗的画作，
1: 嚯，这都是大艺术家，
0: 大艺术家，这都是，然后呢这让我觉得， 虽然说我们只听过这两个，或者是还有更多的哈，但是我
1: 可能学习美术的哈，
0: 对对对，朋友们可能认识更多，认识更多一点。然后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早上十点，夜工抱歉，夜工早上十点进去的，到了晚上五点都没逛完，腿都逛酸了，
1: 这么大，
0: 特别大，那个里边的画作特别特别多，就走一步大概平均下来我觉得大概就有十几幅画， 因为它是从底下往上面一幅一幅展示出来的，夜宫这么大，东宫大吗？东宫也大，但是东宫参观的东西不一样，东宫参观的更多就是一些文物啊，明白啊，这种。然后夜宫里面它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金孔雀，这个孔雀呢它会定点开屏，就是它是齿轮
1: 的作用吗？
0: 差不多那个意思，
1: 就是它是齿轮转动的，嘎嘎开屏的这种，它那个非常精密啊，齿轮旁边的还有什么小松鼠，还有其他的小动物，这些动物都会摇头晃脑。这我好像，老杨你的秘书好像在哪个社交平台上看过这个，是吧？有人拍过这个，对吧？它这个你想象一下，这个叶公是叶卡捷琳娜他住的地方，想象一下这个沙皇，它有多奢华，那里边每一个桌子它都是雕刻出来的，
0: 它不像咱们用的这个四四方方的桌子啊，它是雕刻出来的这种。
1: 哎呀，所以说这个感觉云游啊，越听越上瘾，你知道吗？就是听俄罗斯这个越听越上瘾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因为现在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您听完之后，比如您可以在社交平台找到这个视频，
1: 对
0: 啊，找到这种这个直播，甚至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直播，在咱们的这个软件上，某音啊什么的这种，是吧？
1: 啊，对
0: 啊，你也可以哎，听完我们这个语音的，再听听那个视频的这个游。
1: 其实就是我只是说一句啊，这里边可能大家如果想能看到最直观的画面呀、啊、什么的，大家也可以搜索到。
0: 哎，那也行，
1: 就是也是去的比较多的地方嘛。
0: 到最后，如果你觉得有朋友哈听到咱们这个就是想去了，你觉得你有什么要提醒大家要需要注意的吗？
1: 首先
0: 出发之前
1: 提醒的话，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看不同的季节带不同的衣服嘛，然后就是一定找一个翻译器
0: 啊、
1: 不管是买一个翻译器，或者租一个，或者是用咱们的手机的 APP 啊，但是还是建议这个去租或者买一个翻译器，因为那手机有些时候，比如说太冷了或者信号的原因，它不准翻译的，它没有真正的翻译器翻译的准。
0: 而且那边其实我跟老杨也聊了一下，那边主要是英文他不听不太懂，
1: 他听不太懂，他 OK 这个能听懂，但其他的可能真的听不懂，
0: 功能性的就听不懂，
1: 真的听不懂、
0: 啊、所以弄一个翻译器 啊，我觉得大家去搞一个翻译器，
1: 对，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规划好你的时间，因为他玩的东西真的很多啊，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一天如果去两个景点三个景点，基本上三个景点就差不多了，已经算是比较这叫特种兵式的旅游了、
0: 已经很赶了是吧。
1: 对，其实我更想让大家呢去体验到的就是俄罗斯的这种稍微慢一点的或者是城市的这种风光和这种美食、所以大家不用特别赶。
0: 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感谢杨天宇做客我们节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理想就是离乡，灯红酒绿，在繁华之下，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也许理想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么一天，但是在这有限的青春中，大家都在勇敢且无悔地往前冲着，即使倒下，也要做自己的勇士。2014年赵雷的《吉姆餐厅》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理想》。在一次综艺节目的演唱前，赵雷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他说，在北京生活了14年，但是站在鼓楼上，一切繁华都与自己无关。每天坐着公汽去后海演唱，不管50块还是80块，只要有人听他就会唱。路上的艰辛，也许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不再是理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赵雷，《理想》。
1: 这首歌是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见到一些工人啊，或者是包括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出来打拼的，就是我结合他们，然后再结合自己，就汇成了这样的歌。我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不再是理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王心凌。1982年，王心凌出生在中国台湾新竹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妈妈之前在西餐厅担任歌手，她遗传了妈妈会唱歌的基因。后来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她和弟弟艰难生活。为了帮助女儿实现唱歌的梦想，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车子，送她去艺校读书。阴差阳错，王心凌读了戏剧专业。凭着甜美的面容，她在校期间便获得了出演电视剧的机会。接触到演艺圈之后，王心凌认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好友推荐她去试音，没想到第一次试音就顺利签了经纪约。那一年王心凌只有20岁。20年前的华语乐坛是许多人眼中诸神的黄昏，好歌层出不穷，让乐坛再创高峰，却也成为了最后的繁荣。而中国台湾的女歌手当中流行着四大三小天后，是这片繁荣中无法抹去的色彩。所谓四大，就是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和梁静茹，而三小指的是王心凌、杨丞琳和张韶涵。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却还无人知晓。那时王心凌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专辑中她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的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定位不突出，王心凌的出道专辑被大家遗忘在乐坛的角落。我有一首歌杀出了重围，就是林俊杰写的《当你》。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说来有趣，当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次被大家记住的歌曲，也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在拍摄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清纯可人，略施粉黛就让许多工作人员大呼好看。公司的策划人员由此得来灵感，敲定王心凌下一张专辑的定位就是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舞曲，于是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爱你》这首歌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

在同张专辑中还出现了另一首爆款单曲《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歌，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俘获了一批少男少女的心，成为新一代的少女系偶像。同年，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蝉联收视冠军，并最终拿下了2004年度收视冠军。剧中的 OST《花的嫁纱》和《爱的天国》也随之走红。从此，王心凌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双线飘红。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在走红之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销量年榜的前十。三首主打歌《Honey》、《哒哒哒》和《睫毛弯弯》都大受欢迎，让王心凌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教主时代。其中，《睫毛弯弯》的发行被视为王心凌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一直为人称道，还是好朋友、月光、羽毛、我会好好的，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不久之后，王心凌主演的《微笑 Pasta》播出，再次拿下了2006的年度收视冠军。后来他被湖南卫视引进，成为继《还珠格格》之后第二部被反复播出的暑期档剧集。即便长大之后难免吐槽剧情幼稚，但是当年谁没有为大明星和乌龟妹的爱情犯过花痴呢？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出道三年发行的专辑张张大卖，主打歌首首都是养老保险，主演的偶像剧两度拿下年度收视冠军。此时的王心凌可谓是唱什么红什么，演什么火什么。与此同时，三小天后当中的另外两位，杨丞琳刚因为暧昧出场走红的滋味，张韶涵则因为公司专辑策划不力出遭事业的滑铁卢，王心凌似乎距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命运的暗流已经来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走红算是聚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但是幸运之后，她同样需要面对所有少女系偶像的共同问题——转型。因为本身的性格软糯可人，加上一直以来甜美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这使得唱片公司对王心凌的专辑策划过于保守，始终无法跳脱甜美的框架。当杨丞琳已经唱起摇滚风的《带我走》，宣布自己的半熟宣言，张韶涵已经凭借《隐形的翅膀》越级励志天后时，王心凌依旧甜甜地唱着《爱的天灵灵》，活泼地跳着《飘飘》。虽然专辑的成绩不错，但是已经出现疲软之势，再加上遭逢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的官司，鼎盛时期的王心凌沉寂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2009年签约新东家后，她才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心电心》，并且出演了风靡一时的偶像剧《桃花小妹》。虽然和出道时一样，王心凌延续了音乐影视双管齐下的路线，但是无奈此时的华语乐坛和偶像剧已经日薄西山，因此并没有对她的人气有太多的注意。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比起事业上的转型困境，彻底击垮王心凌的是她的感情生活。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2009年，王心凌遭遇前男友范植伟的无良炒作，被曝光了许多两人之间的私事，一度让她的清纯形象大受打击。后来和姚元浩的感情是是非非，也让她甜美单纯的公众形象在大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中粉碎一地。当时王心凌正在筹备自己的首场小巨蛋演唱会，要知道小巨蛋在众多歌手心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在那里开演唱会绝对是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认证。王心凌还曾经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小巨蛋演唱会，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因为这些风波，小巨蛋演唱会没有了。后来的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4年之后，当她再次登顶小巨蛋时，她对过去十分的感慨。之后他依旧努力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堪称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的反复无常，因为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能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与此同时，他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导致面部神经异常，也成为很多媒体讽刺他整容的证据。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追捧的甜心教主，此时已经跌下神坛。王心凌曾说自己在恋爱中是一个偏执的人，她也坦言内心始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或许这是偏执和感性使然，让她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渣男收割机。从最初的范植伟，到后来让她深陷小三风波的姚元浩，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带来了伤害。时隔多年，当王心凌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依旧是因为一则八卦新闻，一张由前男友姚元浩偷偷拍摄的私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此时的姚元浩依旧保持了逃避不作为的风格，但是经历了多年起落跌宕的王心凌，不再是当初在媒体前流泪喊冤的小女生，而是勇敢为自己发声的大女人。在一字一句中，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心里残留着的温情，但是也多了几分勇往直前的坚强。不久之后，他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他不再想要和甜美的自己做切割，而是在其中加入更多自己成熟之后的心境。他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用大眠表达自己相爱就尽情沉溺，爱错就坦然放手的爱情观。用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讽刺无良媒体和跟风群众爱搬弄是非的乱象，真实贴切而走心。虽然专辑的发行零宣传零营销，但是依旧获得了大众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时隔多年再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大家纷纷感慨，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

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且把曾经桎梏住自己的甜美诠释成自己的专属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经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过于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直到现在，王心凌的歌依旧是女团选秀中的常客，时常在各类综艺中被重新演绎。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偶像终究都会走出青春，走向成熟，我们也注定会褪去青涩，迈入稳重。或许曾经痴迷王心凌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音乐口味，对音乐的思考也越发深刻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不自觉地跟随舞动和哼唱。这份由心而发的快乐最简单也最真挚，祝福他在未来甜蜜依旧，温柔依旧，动人依旧。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轻轻松。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5: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4: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0: 发射前准备，厂区一片紧张的景象。发射时间预定在晚上9:35。这时，现场的广播喇叭里正在反复播放着来自中央领导人对任务的要求：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谨慎。基地所有干部战士全副武装，准备好背包、水壶、挎包，时刻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就在这天凌晨，还发生了一次险情。在加注塔架工作平台为火箭加注时，由于加注活门有些偏离，造成氧化剂溢漏，塔架顿时黄烟弥漫，味道刺鼻。好在加注手冷静处置，调整活门姿态，终将活门紧紧关闭。从塔架走下来的加注手，两手掌心如湿，即便在早春的戈壁，身上的衣服也被汗湿，冷风一吹透心凉，两个膝盖硬硬的，不怎么打弯，好像飘下塔架。别人夸他镇定，他说紧张已让他不太记得当时做了些什么。晚上8点整，零号指挥员沈希元已下达1小时准备口令。此时发射场上空的云像厚实的被子铺满天空，云层很厚，现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天空。按照几天以来测试准备和天气会商的结果，现场的总指挥、技术负责人已经一级一级在发射任务书上签字画押了，中央已批准了发射时间，所有人都在等待。这非同儿戏，为了保证卫星各观测站与控制中心之间的数据传输，避免敌特分子破坏线路，中央发动全国的60多万民兵一字排开，日夜守护在绵延万里的电线杆下，动用了全国60%以上的通信线路。司令员时不时地抬头望天，叼着只空烟斗来来回回踱步，目光犀利的像要把天刺穿。他差人把魏东琴叫来，按捺不住的焦急。怎么样？只有1个钟头了，云层能散吗？ 没问题。今天的云是高云，相对中低云层薄，会很快过去，与我们的观察结果一致。司令员再抬头望天，在他眼里，此时的云层和刚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的脸色也和云层一样暗淡。
6: 你就这么有把握？
0: 要是一会儿云层还不散，你可是负不起责。口气有了严厉。我为我们的观测结果负责，如果因为气象耽误发射，您可以处分我。声音不急不缓，甚至还是细声细气，但字字都是分量。
6: 这可是你说的，只怕你呀，到时负不了责。
0: 司令员说完转身就走，把魏东琴甩在身后。司令员扭头问政委，
6: 谁家的老婆？别看说话比蚊子叫大不多少，很有大将风范，比我强。
0: 你官僚了不是？咱们的发射站沈西元家的，你可别小看这个女同志，基地气象权威。
6: 哼，报错了，一起处分。
0: 说着就哈哈两声，脸上的笑意却收得很快，顿时就不见了踪影。为这次任务，发射场装扮一新，发射场入口处高高竖立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冷静地看着每一个经过的人。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巨幅标语悬挂在吊塔，夺目的红色呼之欲出。几十面红旗迎风招展，映衬着发射台上几个字，是把卫星送上天，就等吹号出兵。随着发射时间向零时迫近，发射场上空浓厚的高云渐渐裂开一道口子，像撕开的天衣，向着火箭即将飞行的东南方向渐渐延伸出去。
7: 10分钟准备。
0: 神色冷峻的司令员

0: 再次用目光去搜索吊塔下铁轮外罩上刻印的16个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深深吸了口气。整个发射阵地地下室除了秒表咔嚓咔嚓的走动声，这里的每个人都清晰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刷在这间深埋在戈壁沙丘下的指挥控制间的毛主席语录，颜色鲜红炫目。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也是在提醒着大家。点火。随着点火按钮被操作手按下，各种测量记录设备同时开启，光测设备开始工作。发现目标，跟踪良好。星舰分离，卫星入轨。遥测信号良好，乐曲清晰。此时，太空中响起了一首中国人乐曲《东方红》。那一晚，早早备好的锣鼓被敲响，兴奋的官兵甚至端出了脸盆、饭盆、水瓢、铁勺等一切能敲出声响的物件。发射场的锣鼓齐鸣，响彻云天，响到天明。司令员和政委在被欢乐的人群淹没前，没忘商量，该给气象处魏东琴请功。这个女同志不一般，该请。那就这么定了，定了。那惊心动魄一刻的微电流，则一点点感应着远方的徐子烈。回家几个月了，可疏散时的慌乱和狼狈还会时时在徐子烈的梦中出现。在这些梦里，他无一例外地看到炮弹在身后爆炸，他惊慌地上前护住孩子，转头看时，一脸血肉模糊的葛笑颜缓缓站起，艰难地向他和孩子们走来。可没走几步，他就撑不住倒下了，手还努力地向前伸着。他哭喊着去拉葛笑颜，却怎么也够不着。他吓醒了。事后他反复地想，把看过的那点战争电影在脑子里一一筛滤，总也没找到好的说头。但担心葛笑颜的心情一点不含糊。是啊，疏散这一路上状况频出，还真让葛笑颜说中了。由于是集体外迁，是专门调的闷罐车皮，行李和人都在一起，小孩哭大人叫，一家子一家子的组合，热热腾腾。车子跑得像蜗牛，见车就让，见站就停，中间还碰上了铁路塌方，一耽搁就是2天。火车坐了还得倒长途汽车，吃和住都是马虎对付。一路慌张让徐子烈总有逃难的感觉，非常不好。连从未出过远门，一路保持着高昂兴致的葛东风、葛英梅兄妹也被折磨成了一对小苦瓜。好容易快熬到家了，人已是疲惫不堪。徐子烈的父母早早打发他两个弟弟拿着扁担去车站接，自己早早等在家门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当看着挺着肚子的徐子烈拉扯着两个孩子，背着大包小包，一地的香笼背篓，有些狼狈地站在面前，徐子烈的母亲兀自就叹了口气，青筋抱出的手撩起身上烙满油迹污渍的长围裙一角，开启眼角，立刻就遭到徐子烈父亲的数落：“你这个老太婆，天光大好的，惹出你的鬼叫！”再狠狠瞪上一眼，就取下女儿背上的背篓，护着从未见过的外孙儿、外孙女，向屋里走。徐子烈在父母家并不感到轻松，一大家子人如今又添三口，还有一个小家伙就要咕咕落地，十多口子的生活需要安排，经济上、生活上的准备都要充分。徐子烈的母亲有些沉不住气，自打接了女儿回家，无来由的总是叹气走神，问她怎么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脸上是白满的愁云。每当看到母亲脸上的表情，徐子烈心头就慌张和自责。他知道是一下天下的几口人和不明朗的局势让母亲愁的。葛东风、葛英梅刚来一个新环境，还不怎么适应。戈壁滩的干燥多风，骤然碰上这里的绵雨潮湿，也蔫儿了。总板着脸的外婆让孩子们有些怕，倒是更喜欢外公的亲切。每天一早，两个小家伙想躲在被窝里睡会儿懒觉，总能听见外公在外屋叫：“香香的白糕，谁要吃啊？”“啊，我吃了。”“嗯，咪咪甜。”“再不起床，外公都吃了哈。”然后就传来夸张的咀嚼的声音，听着真的好香甜。两个小家伙就在这种声音的引诱下，嘻嘻哈哈地穿衣起床，然后公公公公叫着，嘻嘻哈哈跑出来，一天就开始了。其实香甜的白糕在家里可是奢侈的吃食，小小的，起码三个下肚才能果腹。疼爱他们的外公每次只买两个，当作哄逗孩子的道具。徐子烈回家就把带来的生活费都交给了母亲，好在葛笑言拿的生活费还是比较充裕，否则他真害怕听见母亲的叹息。没办法，生活困难，谁也高尚不起来。徐子烈这时就特别念葛笑言的好。走时，葛笑言千叮咛万嘱咐：“穷家富路，别抠，谁家都不容易。”他知道，别看母亲爱叹气、爱唠叨，其实早就在女儿一家回来前，托乡下的舅婆订了鸡蛋、鸭蛋各一百个，还和东街卖肉的刘登子订了几只猪蹄儿和猪尾巴，到乡下捉了肥肥一只老母鸡，攒下薏米仁儿，又炒了阴米子，说是给月婆子炖汤下奶的。给孩子联系上学的学校、幼儿园，准备待产的物品，徐子烈回家后一直忙忙碌碌没停。老三也争气，愣是过了预产期也不肯出娘胎。四天后，徐子烈才被推进产房。1月20日，6.8斤，中信变输胶安。当葛笑言接到老婆发来的好似密电文的电报，一下子回不过神儿，定睛看了好几遍。呵，到底是对付钢铁的媳妇儿，发的电报都和钢板一样，简明扼要，铿锵有力。 刚一开年儿，一胖丫头换了我的儿子，连名字都叫响了，什么

0: 猪椒白菜的全和吃的干上了。这个女人哪里都刚，就是脑袋里的那点小资产阶级意识总也退不掉。虽说结果有些意外，有点失望，但多日来的紧张疲惫，曾经的窝囊憋屈，瞬间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他甚至惦记着那天找机会逗逗雷达站张营长，看来他神机妙算的老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女儿什么样？像老婆还是像自己多一些？这些当父亲的少不得要想的问题，此时在葛笑言脑子里只能和窗外枯树压上的缩着脑袋迎着寒风微微站立的老婆交流。可这家伙看着他隔窗盯着自己，心虚一般拍拍翅膀就飞走了，好像在对葛笑言说着无可奉告。南方的四月底的热度已闻得见夏天的味道。徐子烈母子三人在娘家上学的上学，上幼儿园的上幼儿园，喂奶带孩子的带孩子，都走上正轨。徐子烈如愿吃到很多在戈壁滩心心念念了很久的水果，李子、樱桃、橙子、水花生。再过些天，草莓、枇杷、杨梅也要上市，想着就舌下生津。但这依旧阻挡不了徐子烈内心的毛焦火辣。这天下午放学，葛东风牵着妹妹葛英梅的手，风风火火跑进门，人还未见，声音便传到徐子烈耳朵：“
1: 妈妈，妈妈，我和哥哥晚上要去参加游街，老师说了，要穿干净漂亮的专门做客的衣服，妈妈，赶紧给我们找出来吧。”
0: 瞬时，两个汗津津的小脑袋便凑到徐子烈胸前，小胸脯一起一伏的，一脸兴奋。在孩子们的叽叽喳喳中，徐子烈才搞清缘由，说晚上有重要活动，注意收听广播。晚饭后，他早早打开前面的堂屋的广播匣子，那是政府给家家户户安的，用于通知。他还给一直黏在自己身边的兄妹俩找出了衣服，整理得平平整整。晚上9点整，匣子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高八度的声音：“
2: 同志们，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现在全文广播新闻公报。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里面果真传来了熟悉的乐曲声，儿子甚至跟着哼哼上了：“
3: 东方红，太阳升。”
0: 《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是那么清晰、悦耳、悠扬。徐子烈听了又听，总怕不真切。兴奋让他的神经稍稍有些麻木，手使劲儿攥着，也不知在使什么劲儿。他在想， 该有多少人

0: 像他们一样聆听着这个响彻在浩瀚寂静夜空的天籁之音。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这个春暖花开，他去了一趟威海，
11: 对，
10: 还去了一趟传说中的乳山银滩，然后呢，回来报告说当地吃的真好，一些海鲜真新鲜，北方口味。另外呢，威海也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城市，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也可以在那里面作为度假，有3天的时间比较科学。另外呢，这个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嘉宾好，打算自驾去。
11: 正常情况，大家在自驾旅行的规划上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500公里。1000公里大概就得开2天。
10: 哦，嚯啊，对对对，除非这一位朋友您去的不是只是威海一个地儿，就是您安排了山东其他的一些地方，
11: 对对对对，
10: 这样做才比较值。
11: 对，
10: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乳山那个地方，给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自驾游比较舒服一点。
11: 对，这个
10: 你要落地就到处打车，你也就感觉不出当地特色。
11: 对，当地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点一点的走，一点一点看。那儿还有一个这个以前退役的一个小军舰呀、啊，一个就那小景观太多太多，潮汐湖啊、大家就是开着车在那慢慢去品味这个小城镇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好的。
10: 对，这个前提是一定要规划好路线。不太建议大家为了威海一个地方，
11: 对，
10: 直接开1000公里的车程。
11: 对，
10: 这个宇宙尘埃是这显摆呢哈，说去年我去大同了，这个去善化寺啊、然后四大天王，还去了云冈石窟、应县木塔、雁门关，吃的也好，刀削面可好吃，你可不是呗，你到面食之都了。那个地方不管它就有点像重庆，
11: 对，
10: 就有点像四川。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轻易遇到那个馆子，你出来就是那个骂骂咧咧。对，因为像那样的馆子早几十年、上半年就淘汰了。
11: 对，
10: 它整个那个地方，你想去那大同又是面食之都的中心的中心，
11: 对，
10: 它不可能次啊。
11: 对，
10: 所以这方面的其实有关美食是一个地方吸引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原因。
11: 对，
10: 就是即便你自然景观特别好，你的人文景观也特别棒，但是呢，你总让大家没吃的去哪儿，就要不我麦当劳肯德基一下，大家可能对那个地方印象也不会那么深啊。
11: 对，我们都是一些视感神经动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每天接收信息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的味蕾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味觉对我们的记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10: 对，
11: 一个地方好不好吃，可能对于我们的记忆来讲，它比好不好看要具体的多。
10: 对，所以在这儿也算是提醒你，老能接触到什么当地文旅的，也提醒啊，就是有关一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它还不是越多越好，那这个当地特色是要有，但是呢，就是咱们老北京老讲一句话，就什么东西你不能做的太垮，就是你既要保证那是。

0: 这个本乡本土的原汁原味儿，
1: 对，
0: 但是呢，你又不能把那个垮劲儿带到更多的这个，至少是旅游目的地的这个一些饭馆里，
1: 对，
0: 啊，这样呢，才能够让游客既品尝地道的当地风味，同时又会留下一个就是很复杂的印象，就那种美食对于一个人留下很深的、
1: 很直接的刺激，然后印象很深。
0: 对，往往呢，他说那个，哎，那个地儿好，这里头有50%是说那个地方吃的好。
1: 对，
0: 这可能是有关这个山东啊和山西，
1: 对
0: 啊，这两个方向啊，其实美食也是其中重要的这个主打。这个我发现今天咱们节目一提这个自驾游去山东啊，坏了，这网上有很多朋友对山东太熟了。
1: 白岩特老师说，有条件的话还是开车，两种方式都体验过。去威海的火车、高铁的话，时间和开车差不多，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还不理想，过了几天就开始慢了。地级市站停，他们真不如开车自在。开车可以早出门，还能多半天的时间玩，火车就是一整天全在路上。
0: 这看来白头是经常这么干，而且很。他很熟悉山东，
1: 对，威海这边呢，就是尤其在胶东地区，这个火车确实不是特别多，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不是特别多。
0: 好。
1: 另外，自驾这块，大家确实可以参考山东路网，条件非常非常好。
0: 太好了，大家对这个山东，没有想到大家对山东的印象如此的深刻，又如此之熟悉，看来都比我熟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呢，还有一段时间哈，要和大家一起聊的呢，就是河北了。这个我们周博脑子里也有一些这样的线路，在春季适合这个自驾游3-4天行程的。他说的那个地儿不见得能进多少。我瞎猜的啊。这个周博先提个地儿吧，就是春季去河北的哪些地方比较适合。
1: 春天去河北，其实要是奔唐山曹妃甸，奔那个河道老街，这个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经典的那种人文旅行路线。那走廊坊啊，我们可以看这个《红楼梦》剧场，这个剧场演出，然后一直向东走，奔唐山曹妃甸看海，然后到这个曹妃甸基本上返回了。然后再向这个北边一点呢，走遵化的这个清东陵路线，这个也是走蓟县盘山平谷这条线出去向东走。
0: 蓟县盘山平谷，
1: 然后走这边，然后到清东陵，这也是一条经典的自驾路线，就是属于人文和这个风光采风的这种体验，
0: 就是不去天津啊，河北，
1: 对。如果要这都是奔东边了，那么东边因为这个方向呢，大家都很成熟了。去看海这个路线，大家每到夏天都是要去走一走。
0: 对对对。
1: 向北向东北这个方向，就是三眼坝这边，还有像西北的禹县这边、张家口和周边，也是非常好的一条路线。像张北现在的花春花刚开，三角梅正好是，还有鱼儿梅正好是开的这个非常好，这几个线路呢，都是大家比较经典的。
0: 对，
1: 在这个季节，就是大家看到没有那么多的草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半山腰的这个山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鱼儿梅是一个星星点点、星罗棋布的这个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小众旅游状态。而且这时候，各个酒店民宿也是刚刚开业，价格也非常低，大家可以选择考虑像草原的浅层的这种去体验。同时呢，也可以看这时候吃。住都很好，而且观星条件很好，大家可以做一个反季节旅行，不是说非要赶到夏天的时候我才去看这个美丽的草原。大家可能夏天的时候有一个点，就是容易忽略点，夏天夜非常非常的短。我们天文黑夜要到11点以后，然后大家想看星星都得非常晚，这个季节就不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看很早很早就能看到这个天上的星星了。
0: 哎，你说的这几条线路我都觉得不错啊。这其中呢，我一个比较感兴趣的是草原，首先我经常去哈。但是呢，你说体验这个草原民宿。我还真的是很少体验。就现在这个草原民宿这个概念，不是简单单就是我去那儿只有找蒙古包了。
1: 不是了，咋就不是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在前几年，尤其在咱们二三年之后吧，这种草原旅行新业态逐渐提升。像张北啊，还有这个丰宁啊、大滩啊，像这个塞罕坝都做了一些产业结构提升。当然，整个内蒙的都有啊。这里面呢，除了咱们原来知道的蒙古包原，现在已经有了像这种星空房、露营房车酒店，还有这个太空舱，还有这种拖曳式的这种房车，还有胶囊式的房车。各种各样的这种住宿条件，让我们感觉，哎，原来我们住在这个啊，包括还有自建的一些就这个民宿，
0: 自建的也是不是蒙古包类的？
1: 不是了、嗯，有一些托斯卡纳风格的一些，在这个，咱们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了以后，它的建筑明显不同于原来的草原上的这些东西，本身它就是一件建筑艺术品，也是一个草原上的一个深度体验的一个产品，
0: 就能融在草原的这一片气息当中。
1: 对，那些太空舱拍下来也很好看。在里面的时候，全景的观星也非常体验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考虑去体验体验。
0: 这个接下来一个问题，恐怕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也比较关心。我曾经一度发现，咱们国家的民宿在经过这个相关部门的进行规管之后，得到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发展。现在我说的不是，我这个品质首先不是问题啊，我说的是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多民宿就恨不得住比酒店都贵了？如果你要，那就叫野奢了，是吧？
1: 现在是这样，就是大家已经呈现两极化，以前的这种大概七八百的已经降到了亲民的大概四五百，以前的这些就是中高端的1000左右的，现在提升到了1500左右。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格变化？
1: 因为就是它的旅游业态和里边的内容提升，造成它本身就已经从原来的过路经济变成了经济的这个实体，它本身就是目的地经济了。我们可能为一个酒店，比如沙漠星星酒店呀、或者一个酒店，它直接就去这样一个目的地去旅行。
0: 它的目的就是要住那个民宿，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呢，就是如果主题非常好，而且内部陈设又非常受欢迎的话，有可能会进行一些大面积的技术调整，
1: 对，
0: 价格调整，
1: 对
0: 啊，这就是里外里会给我们。其实它价格越明晰啊，可能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就越大。我大概知道我花这么多钱能住到一个什么水平。
1: 对，它的配套消费，全非常全。然后原来的那些就是中高端的民宿已经，就是降低了它的这个价格，
0: 反倒降低了。
1: 对，因为它受到这个打压和这个现在市场的这个情况冲击，所以它要
0: 竞争呗，不叫打压，
1: 面向这种竞争，它还要走市场化路线。
0: 对对对，这也是比较科学的。它有那个，就是所谓头脑一热涨价，或者说是卖新鲜，
1: 对，
0: 就是当时就是他那么弄，
1: 对，
0: 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市场上的优势。但是现在呢，市场也成熟了。又有一位朋友问最后一个问题啊，说你说的那个，就是在养殖场旁边，能挖嘎了那个那个地儿在哪儿？
1: 对，
0: 它21公里的海滩，你们住的那是酒店外头吗？庐山那儿？
1: 这个沿海这个海滩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某书上面搜一下，它有很多的攻略。亲民的攻略就在这个海滩的这个，就是这个直接这海滩上。
0: 不好意思说太细。
1: 对，那个东边一点，那个靠近养殖场那边呢，叫仙人井。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是海边那个石头不是很平，但越是有这种礁石的地方，它越有这种海鲜，它这种
0: 藏得住。
1: 对，所以这个大家看一看攻略，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能力和风险啊。有时候上涨潮退潮的时候，这因为有礁石区的涨潮退潮，特别容易出现风险。所以这个咱们就不在节目里细说这个到底推荐去哪儿。
0: 对对对，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就是一些亲子游带孩子去，
1: 对，
0: 就是那个地方可能确实能挖到更多东西，但是同时它也真的有风险。万一孩子穿个什么东西，他没站住的，一下子跪那儿磕那儿了，
1: 对，
0: 磕膝盖什么的。
1: 礁石上面会有大量这个贝壳的那个粘结，所以上面很锋利。然后这基本上一动就开放性伤口，海水一杀就很疼，所以我是有这种经历，就跟大家说，一定要量力而行。
0: 对对对，护膝，尤其是你要大早上起来哈。
1: 对，
0: 还天黑着麻糊的。
1: 对，
0: 这个不跟大家聊，今天我们时间呀，这个也差不多了，最后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 应该对山东做更多的了解。
1: 对，
0: 其实山东除了我们刚才说到那更小众的地儿，这乳山，山东应该是青岛、威海、济南、
1: 烟台
0: 。
1: 对，其实就除了咱们说的胶东地区这几个城市以外，被很多网友低估的，像潍坊啊，像淄博呀、啊。还有这个曲阜啊，一些旅游城市都有非常好的这种旅游资源，
0: 嗯，
1: 而且还有很多当地的美食资源，大家可以重点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只能跟大家伙儿先聊到这儿了。
1: 嗯，
0: 有关这个所谓短途自驾，咱们一定要做单门做一期山东啊。
1: 行，
0: 这个我没有想到，这个对山东大家印象会这么深，同时又这么的熟。其实呢，山东这两年随着一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成熟，一些这个新兴的周边的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山东旅游还能够去到哪样的一些更有意思的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我们也会改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改日再会，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晨的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大家好，我是 Kit 陈洁仪。不知不觉我已经有11年没有发行新歌了，这次我要带给大家我的演唱会同名歌曲《着迷》。着迷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情歌，它也反映了我现阶段的感情观。我指的不只是爱情，它还包含了情感。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锁定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特别节目。
1: 真的不介绍自己。
0: 大家好，我是齐飞。
1: 不介绍自己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0: 就觉得好像就没有办法说下去了。
1: 我要说什么呢？
0: 是不是？那你是？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此刻啊，正在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通过我们的广播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在关注今天的这场盛世吧。
1: 是的啊，
0: 大赛。
1: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简单的预告一下，在稍后的半个小时之后呢，咱们的这个融媒直播节目《声然楚超为城而战》的融媒直播特别节目会在今天晚上的5点钟一直的持续到晚上的10点。
0: 那么从19:35的时候呢，在奥体中心打响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通过广播以及视频号全程的为大家来进行现场的转播和直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这场比赛的魅力。
1: 如果此刻你正好在收听节目，大家别忘了打开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宜昌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此刻你能够做的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动留言，除了给今天晚上我们要这个进入到赛场的比赛的球员加油以外，此刻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问问我们，目前的这个在比赛周边的奥体周边的那个路段路况是什么样子的，都欢迎各位来互动留言。
0: 已经有朋友留言了，说我就好奇你们是怎么抢到票的。
1: 我们也没抢到啊。

0: 就没想到啊，就是手机网速不行啊。
1: 但是身边的有朋友说，他就不是在宜昌城区抢到了，
0: 就是要到周边去抢，
1: 到周，但
0: 走远一点，
1: 也没有必要专门为了抢票跑远一点吧。那天正好是在外地，就在一个比较空旷的环境下就抢到票了，
0: 那真的是很
1: 非常的顺利。但不知道今天他会不会去现场来看比赛，希望他此刻已经出发了，
0: 也希望此刻他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吧。爱在屈原故里安歌站，目前我们通过画面当中是能看到，其实在奥体周边的这个路面上的车流量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再加上今天因为有降雨，所以整个在出行过程当中可能大家的出行体验真的不是那么的好。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开车出门的时候在路面上随时关注我们和大家了解到的路面路况信息，尤其是到了奥体周边的时候，如果您是开私家车过去的话呢，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来通行。
1: 来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你看有小伙伴就问到了，说这么多车咋整啊？
0: 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啊，咋整啊？
1: 再一个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你要不就现在出发早一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智喜大桥的这个从江北到江南整体的行车压力还不算特别大。
0: 目前在桥面上我们看到两个方向的车流量都还比较正常的是一个通行的状态，但是在奥体周边我们看到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了，比如说在点军大道一中后门这一段，目前整体看到两个方向排行的车辆都是比较多。而且在现场呢，如果说各位在加塞的过程当中不慎的像此刻我们看到的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呢，真的对于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会带来更大的影响，所以一定按照自己的目前所在的车道有序的前行，不要随便的变车道加塞，任何的操作提前示意周边的车辆你的操作，以免发生此刻我们看到的这个两个车擦碰的这样一个事故。
1: 是的啊，再来看一下，还有小伙伴问到了，说几点开球啊？比赛的时间呢是从晚上的7:30开始。晚上的7:30，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0: 对，
1: 宜昌交通广播。
0: 到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还有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进行融媒直播，届时呢路况还有观赛指南，包括场外的花絮、游玩攻略，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带着大家全程的来感受今天这场的比赛的所有的精彩瞬间。

0: 荆楚燃情，绿茵烛光，声燃楚超，势不可挡。
1: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
0: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融媒联动全景直击，
1: 共赴绿茵盛宴，见证城市荣光，声燃楚超，为城而战。
2: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锁定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声燃楚超为城而战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齐飞。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我们再次呢还是要提醒各位，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宜昌东阳光主场对战荆州恒隆队，那么在今天晚上的7:35将会在宜昌市的奥体中心来打响。
2: 而从此刻开始呢，我们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还有白龙岗机师视频号、三峡广电视频号同时在进行融媒直播。接下来时间呢，路况出行、观赛指南、场外花絮、游玩攻略，带你全方位观看今天的比赛盛况。
3: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从今天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的同时，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留言，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留言了，说刚刚听见雷声了。是的，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是雷声阵阵，然后呢也是雨势不断，一直在下雨，所以今天整个出行过程当中可能确实对大家的出行影响是比较大的。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的5月16号16:55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未来6小时点军区呢将会出现分散型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的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阵风5到7级，并且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2: 朋友问到了，说这么大的雨不能取消吗？不能，风雨无阻，一定要赛下去。有朋友说就感觉好像今天因为雨比较大，影响到自己的出行，有点不太想去。如果你真的不想去现场，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一样是能够感受到现场的热情的。
3: 刚刚这位小伙伴说他不想去现场，说明他是已经买到票了。
2: 肯定啊，其实他就是在秀自己的网速，在秀自己的手机。你的网速是多少？
3: 不是，关键是你在哪里买到的？然后
2: 是在新疆吗？
3: 你看有人留言说又看到飞哥了。
2: 我一直都在。
3: 我是娜娜。
2: 我是齐飞。
3: 我们是
2: 那就一起飞。我就等你说这句呢。
3: 真的好古早，我今天想了一下。
2: 古早。
3: 很古早啊。
2: 十年了吧。
3: 回违八年，有八年了。
2: 八年，我还以为都十年了。
3: 2018年咱们。
2: 我这是2017年底。
3: 2017年是吧？那就9年。
2: 来，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重温一下咱们宜昌队的这个队。

0: 一首歌曲，歌词呢是融入了长江三峡屈原昭君等一些宜昌元素，曲风可以说是融合了摇滚流行和说唱，节奏真的我听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很想去学这首歌，但学不会。
1: 没关系，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个从五点钟一直到十点钟，
0: 一直是这首歌吗？
1: <笑>
0: 一直可以是这首歌曲。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连线此时此刻正在宜昌市奥体中心的涛哥，他已经到现场了，他会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他在现场的情况。
1: 稍后的时间我们有请涛哥。

0: 个以我们这边的信号为主。
1: 好，来了。
0: 现在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来观看的，正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涛哥。虽然说现在外面雨下得很大，我们在这个位置已经等了有十分钟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这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今天来到现场看球的大家的这份热情和这份不容易。当然最不容易的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身后的这些交警同志，他们在这个雨中已经是不止待了十分钟了，有效的来疏导交通。刚刚我看到直播间里有朋友问到说还有没有停车的位置，是这样的，我们呢是大概下午3:30左右来到现场，很多的停车位都已经是趋于饱和的状态了，建议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出发的话，抓紧时间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工具啊。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志愿者，每一位志愿者都像他们一样，其实也是整装待发的。大家能够在直播间里其实看到啊，现在确实雨下的非常大，雨下的真的非常大，通过镜头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现场的这个雨势。首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在西二门，对不对？
1: 对，西二门。
0: 西二门啊，现在西二门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车流量还不算太大，现在大家就可以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着那么在这个位置如何的进场。再一次提醒到各位，雨伞是不能够带到现场的，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啊必须要准备一件这样的雨衣才可以，一定要准备一下这样的雨衣才可以。另外一个就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准备一条毛巾，因为虽然说现场大家在观赛的时候是淋不到雨的，不过像这个雨势呢还是会让你观赛的这个区域的座椅上会多多少少有些雨水的，有些雨水的。另外一个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切记一点，就是你们的雨伞是不能够带到场内来观赛的，像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带着雨伞，那在一会儿过安检的时候会很麻烦啊，会很麻烦。现在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看得到，因为雨太大了啊。在这边呢就是一个安检的区域啊，安检区域在稍后的5:30左右的时候呢，安检区域开放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有序的入场。雨有多大，来大家看一下地上的水。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穿着凉鞋啊，其实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啊，非常明智的选择。那么从西二门下车之后，大家就可以顺着我现在所走的这条路来到安检区域，在我手指的方向就是安检区，其中一个安检区。然后除了安检区域之外呢，在这边还有很多的像是市集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体操这次的比赛，尤其是在咱们宜昌赛区的这个比赛当中，包括前两场在体育场进行的比赛，大家也是很多人津津乐道在球场外的市集，同样就是虽然说雨很大风很大，但是我们的热情是十分的高涨，大家能够看到都有很多很多的球迷正在陆陆续续的穿着雨衣顶雨冒雨来到这里。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我们要当天的视频，我朋友会说这个今天晚上怎么解决？没关系，视频有很多，一看大家能够，大家能够看这个快人数，包包。对，好，谢谢。好，包包现在还有在加油的。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视频啊。这一次如果你今天没有带雨衣的话，在这边是可以买到雨衣的。咱们这边雨衣多少钱一件呢？10块钱一件，对不对？雨衣是10块钱一件。比如说大家呢，如果你们要带雨衣来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到现场来买一件雨衣啊，来买一件雨衣。这边同样有吃有喝的啊，有吃有喝的。

在清醒过程之后啊，您再从家里出发啊，再从家里出发。说什么都听不见，雨太大了。对，确实雨太大了。能听得见了，因为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区域呢是没有淋到雨的，也就是很多的朋友来到这之后准备等着入场的一个休息区。然后大家现在在进门的时候可以看到，我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奥体中心今天有几个安检的入口啊。刚刚走大家看到的这个西二门这边进来的一个出口，一个入口是在一楼，但是还有在一号门和二号门对面的这个安检区域呢是在二号，是在二楼。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找到你票根对应的这个区域啊，来去提前来了解啊，提前来了解。啊，雨太大了，对，雨太大，打在话筒上，是的，是的，确实没有来到现场，或者说。

0: 的机会，让我们见识到大家不是会让你都是大不得不得不
1: 但是父母一定还是很羡慕的，羡慕什么？羡慕就是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机可乘。一定是想到今天晚上宜昌会在今天的主场门票，然后明天在他们在自己打。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能够感受到现场的热情。就像我刚刚所说的，3:30有很多的球迷朋友。
2: 此刻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应该是能够听得到感受得到现场的热闹的氛围，包括现场的雨势之大。我们来回顾一下在目前直播间当中各位朋友的留言。有朋友问到了说，目前奥体6号门还能够进吗？停车场是个什么情况？此刻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看到画面上的这个入口呢，就是奥体6号门的入口。目前呢，如果您是从这个路面要右转进入到6号门的话呢，在路口是有交警进行一个指挥和疏导的。虽然目前6号门还能进，但我们看到此刻这边排的车越来越多，而且呢有反光锥做一个明显的这个道路的分流，所以各位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路面的这个情况，包括是怎么样分流的，已经交警是如何指挥的。此刻呢是可以啊进入6号门，从6号门进入奥体中心的。所以提醒一下各位，此刻如果您要到奥体中心的话呢，6号门能走，但是建议大家如果能够停在周边的话呢，还是停在周边，因为确实目前第一雨特别大，第二进入6号门的车辆此刻非常的多，您可能需要稍微耐心的来排行和等候一下了。
3: 是的，然后看到咱们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心疼现场的涛哥。你看小辉就说了，涛哥辛苦了，话筒被雨打湿了。他在现场呢跟我们分享的是现场的这个第一时间的一些情况，对吧？包括稍后包括在现场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啊。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此时此刻你还在路上啊，首先有一个就是雨伞是禁止带入赛场，
2: 对，
3: 一定要提前备好雨衣。如果说您没有备好雨衣呢，门口也有这个雨衣的售卖，所以再次的要提醒各位，赛场的这个赛场外呢是专门设立了一次性雨衣的售卖点。
2: 对，包括刚才我们其实看到涛哥还有我们的这个跟拍的摄影像宇浩他们都是穿着在现场购买的这个雨衣。再就是提醒一下各位，目前看台区域呢可能都有这种淋雨或者打湿的情况，如果说你前往的话呢，建议大家最好自己带上毛巾或者纸巾擦拭一下座位，避免弄湿自己的衣服和裤子。
3: 我昨天给他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只穿一件雨衣，你穿3件，
2: 保暖吗？
3: 第一防水，第二保暖，对吧？你不护着点自己，你得护着点话筒。
2: 你是给涛哥的意见是吗？
3: 我开个玩笑，对对，我们还是蛮心疼他的。
2: 真的是蛮心疼，刚看到涛哥在现场，确实那个雨势大到真的就完全已经听不清涛哥在说什么了。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像宇浩也是完全走在雨中，走在水中的感觉。现场我们的记者、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交警，各位都辛苦了。那今天去现场看比赛的各位也真的是路上非常的不容易，一定要注意安全，确保自己的出行顺畅。
4: 每秒钟为家乡而战，做自己的英雄。
3: 那其实呢还有一些这个要提醒各位的，除了现场我们有些这个安全的提醒，要带雨伞啊，不能带雨伞，各位朋友们，重要的事情说3遍，不能带雨伞。
2: 对，这样大家就记住了，不能带雨伞，
3: 不能带雨伞，然后要带毛巾或者纸巾。除此之外呢，在执委会呢在晚上的6:30呢会在赛场内呢会启动一个现场的抽奖的活动。所以入座的这位就是大家这个市民朋友们，您可以参与多轮抽奖，比如说现场会有土老憨的这个菊醋、瓦仓米，还有一梦园的端午的礼盒、一致魔芋、三峡红的这个脐橙等等很多好礼。
2: 对，另外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在咱们观赛前购票的朋友，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储钞票根领福利，或者宜昌票根或者宜票根上传你的票根，不仅可以享受新增的这个抽奖环节，同时呢还能够享受到我的宜昌的专属礼包一份，数量有限，是先到先得哟。
3: 先到先得，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呢将会从5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欢迎各位，首先您记得关注，在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因为我们的直播此刻正在通过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FM 一零五点九兆赫宜昌交通广播音频直播，视频端我们正在通过交通广播视频号、宜昌交警视频号、还有三峡广电视频号、白龙岗纪实视频号同步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

0: 我们来关注到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16号17时11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以及周边呢将会出现分散型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的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5到7级，并且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另外此刻在视频直播间当中呢，很多朋友也是问到了关于出行、关于停车，有朋友说奥体地下停车场目前能直接进场馆看比赛吗？说奥体现在还能去进去停吗？目前我们通过画面所看到的是宜昌奥体中心6号门的这个入口处，大家可以看到此刻车辆还可以暂时能够进入到这个地下停车场，但确实此刻在6号门的入口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交警也在现场进行一个有序的分流。如果现在你已经在奥体周边了，应该是能够从6号门进入到奥体的，但是如果此刻你还在家里，你正在去的路上，可能待会儿到了以后6号门这个地方就不能够正常的再进入到地下停车场了，毕竟奥体内的这个停车位呢是相对有限的。我们通过画面是能明显的看到此刻奥体里边地面上的停车场呢基本上都是已经停满了，那可能地下还有少量的这个停车的位置，包括在点军大道上目前双向的辅路路面上都有车辆在排行，整个的行车压力都是比较大，各位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前的来规划吧。目前距离我们这个球赛的开始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关注一下具体的路况，首先重点要来关注到的就是智喜长江大桥这边，此刻我们看到智喜长江大桥过江过程当中，两个方向不管是往江南方向还是进城方向，车流量都不算是太大，但是和我们刚才在直播前相比的话呢，此刻江面上的雾气水雾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呢，目前如果在桥面上在沿江河谷地带行驶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确保安全的跟车距离和适当的行车速度，目前确实行车视线不是特别的好。另外呢，我们关注到西陵二路整体的行车情况，我们看到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整体来看从三峡大道唐家湾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持续汇入到城东大道路面上方，包括下川通道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目前比较大，整体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而此刻我们看到在西陵二路的辅路路面上从体育场路口排行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整体往东山大道方向排行的车辆已经是非常明显了，那在东山大道路口目前排行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到了这个银盘路的这个位置，整体我们看到目前在西陵二路上也是因为降雨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那有部分的车辆呢可能目前是要通过下川通道过了之后往智喜长江大桥方向行驶，那可能在你到了智喜长江大桥桥面上的时候行车状态会略微的有所好转，但是在前段这个路面上的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奥体周边目前整体的行车压力呢也都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将军路上奥体的1号门2号门，还是在这个球市路上奥体的6号门，又或者是在点军大道的奥体的4号门5号门，整体几个路段的车流量目前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慎重的来选择，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或者打开我们的手机地图导航看一看奥体周边整体的一个行车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将会从下午的5点一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声然主唱为城而战的融媒直播特别节目。接下来其实我们还是要给各位关注一下交通管制的一些信息。那么今天5月16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35分到21点45分，那么在咱们点军区的奥体中心呢举行的是第3场赛事，预计观赛的规模会达到3.5万人，所以有一些交通出行的提醒我们在这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5月16号点军大道含辅道、江城大道含辅道、球市路点军大道至卷桥河路段、奥体路科教路至卷桥河路段、将军路南站路至江城大道段、思胜路、思胜北路、喜源路、景源路、新源路交通管理工作全线禁止占用道路来违法停车，公交车除外，摆摊设点以及施工作业。
1: 这样的一些行为都是不可以的。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到了说现在车还可以停在哪里，目前如果我刚说了，如果目前咱们已经在点军州在这个奥体周边了，此刻您还可以从六号门进入到奥体中心，但是如果此刻你还在路上或者还在家里刚刚出发的话，待会儿就不能再停在这个从六号门再进入奥体了，因为车辆逐渐在增多，那可能只能按照交警的指示停在周边的道路。目前在周边的一些道路呢其实是有这个停车场的，因为奥体中心目前总共是有1426个停车位，那将军路停车场呢目前是有2500个停车位，那相比于奥体中心
0: 人家已经共识 目前不一定会有那么多。
1: 我就说就是对，就相比于奥体中心的话呢，其实它总共的停车位相对多一些，
0: 更多一些。
1: 如果待会儿到了这个现场没有办法从六号门进入奥体中心的话呢，咱们就停在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
0: 再就是景园路的停车场也是一共有1000个停车位的啊。你看位于景园路、新园路、祥园路还有奥体路的合围区域，是由点军大道辅道、奥体路或者景园路进入，您可以按照现场的工作人员来有序的这个提醒，来有序的停放，停满即止。建议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好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您刚刚停好车，然后您身边呢还有停车位，我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咱们来互帮互助。
1: 对，建议上大家就是如果停在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的话呢，它在将军路奥体中心一号门是哪个呢？就是有那个五环标志的那个入口，那边是一号门。在那个一号门的对面，由江城大道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或者江城大道将军路求是路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那么执行人员呢是有这个现场指挥的，按照现场的指挥有序来停放。离场的时候呢是由 ABCD 四个出口驶出的车辆右转驶离，也是按照执行人员的指挥有序离场。直播间当中这个微微一笑在问到说，这么大的雨比赛会取消吗？

0: 荆楚燃情，绿茵烛光，声燃楚超，势不可挡。
1: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
0: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融媒联动全景直击，
1: 共赴绿茵盛宴，见证城市荣光，声燃楚超，为城而战。
2: 声燃楚超，为城而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音频节目声燃楚超，为城而战。
3: 他是齐飞，
2: 他是娜娜，他们是
3: 那就一起飞。刚这段是怎么了？
2: 不是我在等着你说我是谁。你是谁呢？
3: 来看一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留言。各位小伙伴，你看嘉年华说，哎呦，你刚刚放的这首歌还蛮好听的。
2: 小时姑娘的水墨宜昌真的很适合今天这个感觉。
3: 今天这个天气，
2: 我们通过画面可以让大家看一下真正的水墨宜昌是什么样子啊。目前通过这一长大桥整个江面来看的话，哎，跟刚才比这会儿这个雾情，江面上的雾情少了很多。
3: 你想咳嗽就咳一下，没关系。我可以的，
2: 我努力在忍着不咳嗽。
3: 111问到，现场有寄存东西的地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询问了在
2: 现场的涛哥、
3: 稍后来回复您。所以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

0: 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啊。
1: 嗯，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呀，会不会取消啊？下雨球赛还开始吗？我们再在直播重申一遍，目前没有收到取消的消息，只要你去了，在现场坐着等一等吧。
0: 是。
1: 7:30啊。
0: 是。另外，如果说已经到达现场的小伙伴们，顺利的停好车，然后准备要进场了，因为5:30就开始要进场了。你也可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停车攻略啊。
1: 对，因为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周边是有很多的这个停车场，它是能够供大家来停车的，但是停车位是有限的，包括我们在画面当中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到，在奥体中心内部的这个地面停车场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停满的一个状态。
0: 虽然有1426个车位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停在周边的停车场。那说到这个奥体中心的停车场呢，我们提醒一下各位，你开车进去了，顺利的进去了啊，离场的时候，你看由4号门进入的车辆，你得从你可以从4号或者5号门离开，那么从6号门进入的车辆，那您就从6号门离开。
1: 对，
0: 周边的停车场呢，刚刚齐飞已经跟各位介绍了，你看将军路的停车场一共是有2500个车位。
1: 对，目前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奥体中心的4号门和5号门这一侧的入口，其实很明显的能够看到4号门、5号门的入口，因为目前它是沿着这个点军大道的。此刻如果你要从这个4、5号门进入的话呢，暂时是不可以的。可能工作车辆才能目前从这边来临时的驶入一下。如果你需要进入到奥体中心的话呢，提醒一下各位，目前可能您是需要从6号门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奥体中心。此刻呢，奥体中心6号门，我们看到交警也是做了一个临时的管制，可以，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得到，此刻6号门，应该说奥体地下停车场此刻应该是停满了，所以此刻我们看到在6号门的入口处，交警已经通过水马和反光锥进行了一个隔离。那如果目前您在一中这一侧的话呢，在道路上是不能够右转进入6号门的，只能按照交警的指挥继续前行到将军路这边来停车，把车辆有序的来停放了。包括在一中这个道路两侧，这个思贤路两侧的话呢，可能目前能临时停放下，但还是要按照交警的这个指挥有序的来进行一个停放。
0: 位于将军路的奥体中心的1号门对面，比如说你看像这个从由这个江城大道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或者江城大道将军路求是路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您可以去试一下啊，根据现场的这个执勤的人员指挥来有序的停放，停满为止。
1: 目前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奥体中心应该已经不能够再进入到里边来停车了，包括有朋友在问说6号门还可以进吗？目前奥体中心6号门已经不能够由车辆再进入了，因为确实在奥体内现在整体的停车位应该是已经停满了。有朋友在问说将军路停车场到奥体这边有多远呢？因为将军路它就是在奥体的1号门和2号门的这一侧，那将军路停车场的话呢，其实如果你停下的话，相比于其他的停车场，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应该是距离奥体最近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公共停车场了。
0: 你不管有多远，你都得前往吧，
1: 你都到那儿，
0: 你来都来了。我们经常说那句话，来都来了，你们的票买都买了，
1: 9.9呢，钱不是问题，关键是好不容易抢到呢。
0: 对，你好不容易抢到了，是吧？不管是有多困难，你都得到现场为我们宜昌的球员们加油、助威、呐喊。
1: 对，
0: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啊，难道今天没有小伙伴们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吗？
1: 我告诉你，今天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朋友真的是赚大了。
0: 你看这个5月12、16号开通了2条奥体直达的专线，如果你正好在听节目啊，建议大家，你看这个钧窑公交的专线车进场的线路啊，是西陵区的钧窑广场、西陵一路、沿江大道、智喜长江大桥、江城大道、将军路、奥体路、奥体中心2号门。
1: 你看，直接把你送到入口。
0: 好厉害的样子，不是，好顺利的样子，
1: 就是很顺利。所以我说，如果今天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话呢，可能会有点赚了的感觉。那就是在万达这边，其实也有条公交线路，
0: 是多方便。
1: 对，你说啊。
0: 哎呦，这怎么89年没有搭节目了，还挺客气的。万达广场的1号门，沿江大道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胜利三路掉头处，夷陵长江大桥、宜桥路、江城大道、卷桥河路、求是路、将军路和奥体中心1号门，也是直接把你送到现场。
1: 对，所以你看，就是就99悠悠在说，带着2个很小的小孩，肯定要选近的呀。那如果此刻你要选近的话呢，首先六号 号门肯定是不能进了，那你只能按照交警的指挥去停到这个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目前在一中旁边靠近一中这一侧的路面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而且我们看到路边的车辆也基本上已经是停满了，所以此刻如果你要在求是路上两侧来停车的话呢，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了。目前这个路段是也基本上是停满的一个状态。
0: 带着两个很小的小孩，不选择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去吗？自己去现场，
1: 有没有可能爷爷奶奶也在现场看球呢？
0: 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带着孩子，一定要给孩子做好一个保暖的工作。晶晶姑娘问，请问万达站是在哪里上车呀？
1: 万达广场一号门。
0: 知道一号门在哪儿吗？
1: 一号门，
0: 对，一号门在靠江边，
1: 靠江边就是对面是公交停车场的那个位置啊。
0: 对。九九悠悠说必须要给银商队加油啊，
1: 那你到了现场肯定是要加油啊。
0: 啊，谢谢恩田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情况
1: 啊。我刚说六号门确实是不让进，因为目前我们通过画面是能够明显的看到，就是在求是路这一侧进入六号门的这个路段上呢，交警是用反光锥三角锥做了一个隔离，也就是如果您目前从点军大道经过求是路往将军路方向走的话呢，在经过一中经过六号门的时候是不能够右转进入六号门的，因为目前奥体中心内的停车场应该是已经停满了，所以车辆暂时不能够通过六号门进入到这个奥体中心了。
0: 再来看还有很多小伙伴互动留言。刘庆问到说，请问钧窑门口的交通车多久一班呢？知道的小伙伴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互帮互助。
1: 这种专线一般都是就是坐满就走。
0: 对，坐满就走，是的，坐满发车。
1: 擦一个走
0: 就发车了，
1: 坐满就发车，它不存在说是有多久的间隔，基本上就满了，满员就走这样子。因为一般去那人比较多，基本上很快就能满员。
0: 是，微笑的妈妈问，小孩子有票，但是没有身份证，怎么入场？您把买票的那个凭证、
1: 票根带着。不是票根，凭证，就电子凭证带着。
0: 电子凭证带着，电子凭证带着
1: 因为在我的宜昌让你购票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个电子凭证和相关的信息的，这个信息做一个保留，包括你的这个付款的界面，就是咱能备全的都备全，毕竟都在手机上嘛。进场的时候给工作人员来看一下，核实一下啊。
0: 对，会更方便。原问到说，从哪个门进场呀？
1: 目前一号门、二号门，都是可以进场的，包括四号门、五号门暂时是不能够进场的，六号门此刻车子是不能进的啊，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开车的话呢，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就是车辆不能够从六号门进入奥体中心，咱们直接从点军大道进入求是路往将军路方向行驶，停在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六号门的话呢，如果你车辆已经停好了，你刚好又在求是路，在六号门这边，那你步行从六号门是可以进去的，就是行人是可以从六号门进去的，但是车辆目前是不能够进入六号门的。此刻看到很多车辆其实就已经沿着求是路从这个点军大道往将军路方向在行驶，而且各个路口都有交警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各位记得听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通行。
0: 对，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观众会选择自行搭乘出租车或者网约车来抵达到奥体中心，那车辆呢也是即停即走。提醒各位，出租车的停靠点呢是在奥体中心的三号门的对面路段。奥体中心的三号门的对面路段，网约车的停靠点呢是在将军路的停车场内啊。

0: 西洋在6月说最好从1号门进，因为这里方便的多，确实1号门目前作为行人的话呢，它可能是这6个门当中可能在进场的时候允许人流量通过的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门了，因为它门前有一个这个五环的小广场，它那个地方的人流量的容纳率会比6号门包括234、5号门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45号门它在点券大道这一侧其实它就是紧邻着点券大道的辅路，那如果您是从45号门进的话呢，如果开车很容易造成路面上的一个排行和这个滞留及拥堵，但如果您是走路的话呢，可能你走点券大道辅路的话呢，不如从1号门将军路这一侧进入会更方便一些。
1: 再来回复一位小伙伴的问题啊，王瑞问已经可以入场了吗？是的，今天晚上的5点半呢就已经开始可以入场了，各位啊。
0: 嗯，还有人问到了说1号门门口的这个路边可不可以停车，如果在现场有交警指挥你停在路边的话呢，

0: 从哪个门进呢？
1: 3楼211区。
0: 你真的打算回答他吗？
1: 我在努力了，你没看出来吗？
0: 3楼211区，知道的小伙伴能不能咱们在群里面互帮互助啊？
1: 是那样的，
0: 就有人留言了，说去哪个门？
1: 是那样的，就是你一旦进入到这个奥体周边的这个，就刚涛哥走的那一圈的话呢，其实它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指示的，就是你是哪个区，继续往前走，往后走，然后怎么样？至于几楼，你从哪儿进去，你3楼你都得爬3层啊！
0: 再不济，你可以问一下现场的工作人员
1: 啊。
0: 对，现场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有非常明显的标识啊。
1: 嗯，
0: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还没有入场的小伙伴们，一定记得现场是不能够带雨伞进入的，不能带雨伞进入。大家把纸巾可以多备一点，把毛巾带着啊，把雨衣穿好。希望今天都能够顺利的观赛。
1: 王老大说公交车怎么坐？公交车看你在哪儿吧。如果你是在钧窑的话呢，在钧窑广场，在夷陵广场这边是可以坐公交车的。然后呢，在万达这边的话呢，在万达广场1号门是有公交车，这个专线公交车可以供大家来乘坐的啊。哪里还有停车场啊？
0: 你现在在哪儿啊，这位朋友？
1: 对，你现在在哪儿呢？你知道自己此刻在哪儿吗？
0: 你在哪儿啊？
1: 好难得问呢。
0: 我看一下群里面也有很多人留言
1: 啊。
0: 吴宇说，哼，雨衣毛巾倒是有，就是没有票。
1: 那这样吧，就是把雨衣和毛巾咱们留在家里去用。
0: 你可以留给下一场用吗？
1: 怎么下一场还要下雨吗？
0: 不是。然后还有人问到了说，最晚几点检票进场？
1: 其实此刻应该已经是在入场的过程当中了。
0: 对，我问了一下涛哥，涛哥给我们反馈的情况是，停止进场的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15分钟，大概是8:45左右就不能入场了。
1: 也就是上半场是7:30开始之后，我们在8:40左右的时候，大家就不能够再继续的进场了。提醒一下各位啊。

0: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声然主超为城而战的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齐飞。
0: 我们的节目呢也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我们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您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留言。
1: 海月洲问到了说，宜林广场在哪儿坐公交车？在钧窑广场的那个内侧，那边是有这个专线公交车专门停车的一个位置，在钧窑广场这一侧选择来坐公交车就可以了。
0: 还说为宜昌队加油，我来宜昌工作生活30多年了，我也为荆州队加油，这可是我家乡的球队，必须加油。其实我们今天其实给各位准备了很多这个加油的歌曲。
1: 我还以为说为他准备了很多加油的物资我说在哪儿呢哪儿呢
0: 主要这段台本没有，我一看我一回头，咱们准备了很多歌曲，
1: 有宜昌的歌曲，还有外国的歌曲，跨度有点大。谢谢涛哥准备的这些歌曲。
0: 对，对，我们还是再重问一下我们的对歌吧。
1: 对歌是不是？对歌，我们把它学会，发誓今天要学会，是不是？
0: 学会以后，等散场之后，我们希望大家就伴随着我们的歌声，慢慢的离开现场。
1: 来，宜昌荣耀，一起来分享。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6: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7: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0: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0: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0: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啦啦啦啦啦，
1: 学会了一句。
2: 我本来想接后面那句，然后我发现我会的也只是这一句。不会你会的那一句怎么办？
1: 我们就合唱那一句呗。
2: 还说了，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说，我听着这歌啊就很振奋，劲呆呆的。
1: 为宜昌振奋吗？
2: 也为家乡加油。我就给他回复，就听你的，多播几次。
1: 而且此刻全球的朋友都在看我们呢。
2: 挺好，
1: 就觉得说的有点大了，是不是？
2: 说的有点大。
1: 那全国的朋友吧。
2: 胡翔留言说，现在开车过去，还有哪个停车场可以停车？有没有老师能够在线的帮忙解答一下？
1: 我来给你解答。奥体内现在是不能停了，奥体内不管是地面还是地下，目前的停车场都是一个满员的状态。如果你此刻现在开车往奥体中心走的话呢，可能能够停的稍微近一点的就是将军路这一侧的这个停车场，再就是奥景花园这边有点远，但是也是可以停的。
2: 还有啊，还有一些，
1: 咋呢？
2: 有一些夸赞我们的就不太好意思在节目里面说出来。
1: 说呀，没事。
2: 飞哥帅气，娜姐漂亮，
1: 娜娜好美啊。
2: 是稍微的有一点，就我们这个年龄有点不太喜欢大家这么去
1: 夸我们丑，夸我们丑，你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2: 气质好不好？有气质，
1: 就是有内涵。
2: 然后钓鱼青青说啊，娜娜和齐飞，对对对，我们就是娜就一起飞，
1: 欢迎。
2: 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深燃楚超为城而战荣美直播特别节目，宜昌交通广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正在进行音频直播。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三峡广电视频号、白龙岗纪实视频号以及宜昌交警视频号、抖音号同时在进行荣媒体的视频直播。
2: 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还有很多小伙伴都在陆续的留言。明锐说，哎，这个宜昌队的队歌还挺好听的，啥时候出来的呀？
1: 有一段时间了，
2: 我们
1: 有一段时间了。
2: 第一期的荣媒直播的现场就一直在播这首歌，但是那一天我和丹磊都没学会，
1: 可能是没有想学吧。那个时候
2: 没学会那天。陶文华说了，风雨无阻，现在此刻正在702路的快速路的途中，一定注意安全啊。
1: 对，
2: 就是你在开车的途中就不要跟我们互动了。
1: 对，
2: 顺利的到达现场之后，坐定了以后再来跟我们互动。
1: 包括刚才其实我们看到点军这一侧的雨势呢是逐渐的有所减小了，但是现在好像突然间短时间这个雨量又上来了，又开始雨势越来越大了。所以就是这个雨降雨的过程呢，它是随之在发生变化的。各位出行的时候呢，第一注意安全，第二带好对应的雨具。包括此刻我们看到在智喜长江大桥上，整体的行车压力从江南这一侧进城到沿江大道上方的车流量都已经变得非常的明显了。整体在进入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往这个科技高中，包括往上海春天大厦方向行驶，主路路面都有排行。如果您是从沿江大道上方右转进入智喜长江大桥，进入这个西陵阳的快速路，往城区方向，往这个上海春天大厦方向行驶的话呢，目前匝道上也是有明显的排行。此刻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各位注意一下这个耐心的等候和排行。
2: 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今天如果说有条件呢，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公交出行。公交出行呢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在公交出行的这个两条线路呢，如果说您离钧窑广场比较近，我建议您可以选择钧窑的公交专线车来进场。在西陵区的钧窑广场，您可以在这儿来乘坐。这个路线是钧窑广场西陵一路沿江大道、智喜长江大桥，然后江城大道、将军路、奥体路，然后最终是抵达的是奥体中心的2号。
1: 如果您是从万达这边来出行的话呢，那么从万达的奥体中心1号门前的路段，这是一个离场的一个线路啊。从五家港万达广场1号门，经过沿江大道、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胜利三路掉头点、宜陵长江大桥、宜桥路、江城大道、卷桥河路、求是路、将军路，到达奥体中心1号门。所以就是说，钧窑广场和万达这两条专线呢，分别一个是从智喜长江大桥走，一个呢是从宜陵长江大桥走，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这个路线。
2: 哎，其实我们昨天的晚高峰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提到了，如果说有条件呢，你可以稍微的绕一下。你不走智喜长江大桥，你可以选择走宜陵长江大桥，或者是五家港长江大桥跨江通行。
1: 对， 武家岗长江大桥可能绕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2: 稍微有点远，早点出发嘛。
1: 对，但是提醒各位，目前就是在这些长江大桥，包括从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过桥面往点军方向走的话呢，整体行车压力还比较小，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反方向，目前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从江南过桥往城区方向走，目前到了上海春天大厦，包括继续往前到 CBD 恒基国际这些线上主路上，都是排行的车辆比较多。有朋友问到了，说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目前我们了解到，沿线在观察到之后呢，暂时是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基本上就是一个确实就是车流量比较大，行车速度呢是非常缓慢的一个状态，所以各位在这边行车的时候呢，真的需要稍微耐心的排行和等候一下了。
2: 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各位听友不停的在各个这个渠道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你看，有疏影就发来消息说，好消息，雨停了。
1: 哦，真的吗？我来看一下好吗？
2: 你看。

0: 你看一下啊，现场的情况。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小伙伴已经到达了现场啊，他已经坐定了，在等待比赛的开始。
1: 但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公共视频画面看到，包括刚我们说到奥体中心六号门这个位置，刚才那一阵真的雨小了很多，人都不用打伞了。但是此刻，我们通过画面都是可以看得到，依然是有很大的雨点在落下，说明现在依然就是再次出现了新一轮的这个降水，给大家的出行啊或观赛啊，又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影响。
0: W 说，还有人来看球吗？能不能带点吃的？
1: 带吃的，
0: 能带吃的进场吗？大家等一下，
1: 别带了，等一下，
0: 我们来询问一下。我印象中是不能带吃的啊，带吃的啊。我们来问问现场的涛哥，也欢迎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帮互助，互相留言。那如果说你正好关注，就是看到了我们的今天的直播，也别忘了点击一下左上角宜昌交通广播点关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一场直播了。

0: 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声染楚超为城而战融媒直播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音频直播，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三峡广电视频号、白龙岗纪事视频号以及宜昌交警视频号、抖音号全程来进行融媒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和收看啊，看一下涛哥挺和那个宇浩都挺辛苦的在现场。
0: 对，
1: 那么在稍后的6点钟过后啊，我们也会继续的请他们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据我们了解，他们是已经进入了赛场。
0: 在赛场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稍后了解一下。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说安心，道牵挂，一键关爱护全家。
2: 人在外，家随行，手机轻点传亲情。
1: 老幼动态实时看，微信通话马上连。
2: 全天监测有追踪，异常情况及时响。
1: 关爱一键直达，陪伴随时在线。
2: 详询1000000号，中国电信。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再不跟着唱就
6: 啦啦啦啦啦，
5: 会唱的就过去了。有朋友问到说飞哥在笑什么？笑什么？兴奋呐、啊，开心呐、啊？
6: 对
5: 啊，
6: 我好苍白的一句，好苍白的一个字啊！因为就是在你笑得这么开心的同时，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现场的同事宇浩，他的状态，你还笑得出来吗？
5: 对不起，我不敢笑这个。
6: 多多少少有点心疼。
5: 没有，我觉得是一种兴奋。包括你看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就很着急的在说，
6: 能不能快点开始啊？
5: 不是说6点到7点开始吗？什么时候6点到7点开始了？
6: 7点半开始。来看，还说了平时开车听飞哥娜姐的105.9。
5: 嗯，
6: 你说的应该是好多年前吧？
5: 或者说你今天
6: 我们单独的节目，
5: 你现在每天都在听不同时段的每个人不同的节目。
6: 对，虽然9.9的票没抢到，今天不能到现场去加油，窝在沙发里打开手机看你们直播也挺幸福的。
5: 而且我说实话，就是看球赛这种现场，其实看的是一个氛围。
6: 看你刚刚没开话筒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5: 是吗？我没说完呢。
6: 你说的是，哎呀，我就不想凑热闹。
5: 我没说完嘛，现场看的是一个氛围，但是如果你真的说是要看这个球的这个球技，或者看这个精彩瞬间，那么在视频端，在电视上看，或者说在手机上看，那种效果可能比你现场看到的更清晰更直观一些，对不对？你是想感受氛围，还是想感受球技呢？
6: 我
5: 是今天的氛围很不一样。
6: 今天氛围很不一样。
5: 对，下雨。
6: 其实之前涛哥就建议我，他说你不要在直播间坐着了，你跟我一起去现场。
5: 那谁在直播间坐着呢？到时候
6: 他说你跟我一起去现场。我现在觉得还好没去现场。
5: 过分了。
6: 开个玩笑。
5: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今天虽然这个雨真的很大，但是我们通过直播也好，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公共画面也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大雨根本浇不灭大家的热情。
6: 是，陶文华问到了现场附近有没有人能够说一下有没有卖雨衣的呀？
5: 有啊，
6: 现场是有卖雨衣的、
5: 对，有。
6: 具体是在哪个方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互帮互助留言。哎，但是这位朋友，你的要求有点过分了啊！
5: 说啥？
6: 他说可以带啤酒，带点卤菜进去吗？
5: 你还想带小龙虾是不是？
6: 哪个口味？
5: 蒜蓉的好吃一些。
6: 都不能够啊，不能够啊，
5: 都不行，
6: 不能够的、
5: 我们去现场文明观赛。健康观赛，
6: 还有人说
5: 卫生观赛，
6: 不要带。

0: 天了，还有人说还可以带烧烤，不能带，都不能带，
1: 不能吃的都不要带，都不要带、啊、因为这样的话你过安检的时候会很麻烦。刚涛哥说了、嗯、你连带个伞过安检都那么麻烦，你还带吃的，带人去就行了。
0: 小王说飞哥才飞哥，嗯，好，行，终于盼来了和娜娜一起主持啊！
1: 没有，以前经常主持啊。嗯，
0: 九年前，夕阳说这场雨呢是对宜昌队友的考验。嗯，宜昌东阳光加油！
1: 当然是对荆州朋友们的考验。嗯。荆州的朋友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0: 对，我们希望大家今天就是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对吧？咱们过多的也不点评了。
1: 我们
0: 主要不会，
1: 没有
0: 点评不了一点啊。还没有入场的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听到歌曲来自李行亮《大南门》。
1: 我是说觉得这个声音特别的熟悉，
0: 我知道你很喜欢他，当初
1: 对
0: 现在不喜欢，
1: 现在也还可以，
0: 现在还可以是吧？
1: 现在下次麻烦帮我安排一下赵雷的歌曲
0: 啊。为什么你要安排陈奕迅的歌曲呢？
1: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你瞒我瞒问点军的雨下的大不大呀？
0: 其实点军的雨刚才我们说了，就有一阵儿它雨是小了很多，但是目前雨还是有些大的，包括我们看画面当中其实是能看得出来还是有明显的一个降雨的，但是还是提示各位啊，到这边开车的时候呢，第一就是带好出行，带好雨具，最好是带上雨衣，因为如果你去看球赛的话呢，雨伞是不能够进场的目前。
1: 潇湘夜雨问，半个小时车啊，半个小时以后车停哪里？这样你半个小时以后再来问我们，
0: 你半个小时到了现场之后自然会有交警去指挥你的，你放心吧。
1: 看一下啊，你看夕阳说感觉现在雨稍微小了一点，因为画面慢慢的变清楚了。
0: 你真的是很会通过这个画面来判断现场的一个情况呢。
1: 关于能不能寄存的问题啊，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询问了现场的涛哥，因为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跟他来连线。你看有一位小伙伴就问到，他说我伞还是拿着了，能寄存吗？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方便起见就不带伞了，
0: 对，
1: 直接穿雨衣入场。
0: 但是说实话，就是我能理解大家的是，你谁家里没事会备一两件雨衣呢？
1: 我
0: 还有我。
1: 这不是为音乐节做准备吗？
0: 但是大多数朋友家里可能不一定会随时备着这么一两件常用的雨衣，所以如果你去到现场没有，现场周边是有这个售卖雨衣的，可以买一件临时的雨衣穿一穿。
1: 对，现场有很多的售卖点。然后刘哥说，哎呀，我到现场了，现场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空位，毕竟比赛呢是从晚上的7:35才开始，
0: 对，
1: 还有很多小伙伴呢在路上了啊。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来连线现场的涛哥，现在的状态是应该是准备要安检了。要安检了，
0: 那我们看一下他在安检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和什么样的提醒要跟大家来分享。
1: 要安检了，
0: 另外呢，我们在等待涛哥连线的过程当中也回复一下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啊。有朋友问到说几点截止进场，那刚才涛哥连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此刻通过画面也是看到涛哥已经进入了直播间，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涛哥。
2: OK， 各位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观看比赛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在屏幕机前啊，现在能够看到的现场，我现在呢正在宜昌奥体中心。相比较大概一个小时之前，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状态了。什么叫天公作美？我觉得也不过如此了，因为现在能够从我的这个状态当中感受到现在的雨呢，基本上啊就约等于是没有下了。所以我相信现在此刻正在准备入场来观看比赛的球迷朋友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消息。另外一个，回答大家几个问题，伞不可以拿啊，伞不可以拿，雨伞呢是不允许带的。刚刚我也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在我身后的2号安检区呢是没有寄存的，但是在1楼1层，就是刚刚大家从西门进来的时候那个区域有没有安检区，大家呢要进去自己去看一下，也不确定啊，也不确定，所以说建议大家就别带伞了，把伞放在你的车上，伞是不能带的。另外一个，几点截止入场是这样，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开始的15分钟，大概是在8:45左右，就是不能够进场了，是截止进场了啊，是截止进场了。几点钟可以进场呢？现在就已经可以进场了啊，现在就可以进场了。来，现在我在这个区域是2号安检区，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大家可以看到，一定要，因为奥体和体育场是不一样的，有看台检票处，还有内场检票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你的票根啊，你是什么区域的。这边有看台检票处，这边有看台检票处，这边的安检区啊，这边是一个安检区啊，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呢是从那个方向走进来的，因为我们是走的工作人员的这个通道，所以说大家呢要记得是从那个区域走进来的啊，走进来之后要过一个安检。那我们现在过了安检之后呢，再到这个地方来验票啊，来验票。好，我们走。
0: 目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但是很明显能够感受到此刻现场确实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整体呢现场的信号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我们看到涛哥依旧是在现场，我们继续看涛哥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一些情况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但是很明显能够感受到此刻现场确实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整体呢现场的信号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我们看到涛哥依旧是在现场，我们继续看涛哥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一些情况的介绍。直播过程当中，但是很明显能够感受到
2: 那就是如果你的票比如出了问题，或者你没有带身份证。

0: 什么一些其他特殊的情况导致你不能够刷票进去、刷身份证进去，我们就直接从你的身份证进去。
1: 素汐和

所以大家现在其实是能够看得到，虽然外面还在下着雨，但是呢，球迷的区域是淋不到雨的。为什么要让大家带着毛巾呢？大家能看到，这边有球迷正在擦拭座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带好毛巾或者纸巾啊，毛巾或者纸巾一定要备好。应该来说，整个奥体中心现在这个光线的区域所营造出来的气氛，我相信等一会儿比赛正式开始了，即便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雨势的话，其实也还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观赛的环境和条件下来观看这场焦点大战。

再一次温馨提醒一下大家，现场不能够带雨伞，而且一定要带好您的身份证，一定要记得啊，一定要记得带上毛巾，或者说带上一些纸巾，来方便您来擦拭座椅。各位，现场的情况呢，其实你能够来到现场之后就能够看得到了，但是有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来的路上，没关系，一定要记得现在周边的停车区域其实非常紧张了，那么大家呢现在就尽量的不要开车来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20了，还有一个多小时比赛就正式的开始，现在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到现场还是来得及。

0: 包括现在排队过安检的区域，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特别多的人，哎，没有那么特别多的人，所以说大家呢可以错峰来选择出行，选择到对应的一些区域啊。信号没有那么好，对，信号确实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提醒到大家来了之后一定要对号入座，找到你们所收到的短信当中的号码啊，来对号入座。身高儿童身高不到1.2米可以随大人一起吗？不行，小朋友也是要买票来的，小朋友也是要买票的，是实名制的，好吧。一个是信号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确实这个环境呢还是比较嘈杂的，所以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直播间，来为大家来带来一些现场周边的紧张的情况、情况的出现提醒、更多的关于这场比赛的相关信息，我们稍后见。
1: 刚刚是没有开自己的话筒吗？
2: 完了，被你逮到了。本来今天我想逮你不开话筒呢。
1: 哎，因为刚才涛哥一直在说，哎，现在在回复我们视频号直播间各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哎呀，我们把画面交给现场，你早就应该把画面交给我们现场，交给我们直播间了。
2: 因为此刻呢，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大家很明显的能够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其实已经在做着对应的准备了。包括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其实也是有可能教练员或者运动员有在感受此刻这个球场，因为刚刚下过一场雨，可能下雨之后的这个球场和这个晴天的球场，大家踢球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1: 球感
2: 脚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可能他们提前会在这个赛场周边或者赛场上去看一下目前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此刻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在球迷的这个座位区，整齐划一的服装着装的朋友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坐定了，就待会儿这个地方应该会好热闹吧。
1: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现场。
2: 在那儿，你应该在那儿。
1: 我应该在那儿。所以泡泡问到说，点军的雨停了吗？他说西陵区好大的雨啊。
2: 嗯，对，因为刚才一阵大风把点军的这个下雨的云吹到西陵区去了。
1: 这样的问题你也要回，你也要认认真真的回复吗？
2: 太要强了。
1: 还有一些小伙伴，刚刚你看那位小伙伴其实问到了，儿童身高不超过1.2米可以跟大人一起入场吗？涛哥已经回复过了，我们再次帮大家来回复，帮他来回复一下，是不可以的，
2: 是不可以的。
1: 所有的购票都是实名制啊。
2: 嗯，朋友已经互帮互助了，有朋友问说几点钟嘎市？晚上7:35比赛。不是，雨不停怎么着？雨不停还不是搞？那怎么着？
1: 对啊，没问题的。
2: 对
1: 对，对我们这个所有的球员都非常的有信心。
2: 是的。
1: 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宜昌交通广播以及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融媒直播节目。
2: 嗯，那在稍后我们的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声燃楚超为城而战融媒直播特别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3: 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

0: 3月30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0: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 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猪源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猪源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猪源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浙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 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胶船的状态。
10: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2: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3: 物体把声音返回来。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4: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17: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8: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7: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2: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9: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0: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1: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2: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1: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5: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 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0: 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6: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 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

0: 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997年，很多人都没想到这首经典歌曲《雾里看花》最初是为央视315晚会来创作的打假歌，主题在作词人严肃的妙笔下

升华为对人性真伪的哲学叩问。歌曲以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意象开篇，用自然现象的朦胧隐喻商品社会的真假难辨。除了歌曲本身的故事性，歌曲的 MV 也颇有看点。 MV 导演是著名演员张国立，没骗你，包真的。 MV 的特效技术在当时也是先进中的先进，特别是在唱到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时，当年6000块钱买的2道雷的特效，效果震撼人心。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1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龄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宜昌发展，赋予宜昌三个重要新使命和六个奋勇争先新要求，要求宜昌打造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更好把省委对宜昌的关心厚爱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努力为全省支点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站稳全局，把握重点，在靶向发力上取得新突破，深刻领会强化两创融合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推进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全链条成果转化，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持续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新赛道加速城市，深刻领会强化优势塑造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建好用好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全面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宜昌节点，聚焦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场景，打造一批数字化标杆应用，优化产业生态，推进汉数一算，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深刻领会强化生态保护在长江大保护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扎实做好治、修、护、防、转、优、通、美八篇文章，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刻领会强化服务意识在服务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扎实做好征迁安置、要素储备、平安稳定等工作，在全力护航重大战略落地见效的同时，积极谋划推进一批事关全局的重点发展项目，深刻领会强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在做大做强做优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督促宜昌国有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把能级规模扩张构筑成发展底盘，把两创融合转化成强劲动能，把改革创新打造成澎湃引擎，深刻领会强化全面从严治党在转变作风狠抓落实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强化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办好各类民生实事，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奋进姿态，在实干实际上展现新作为，要坚持守正创新，坚决摒弃守贪度日的惰性思维，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坚守既定的发展方向工作部署，创造性地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要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创一流争第一干为一，真正把求真务实的导向立起来，把真抓实干的权威竖起来，把全面创新的气场升腾起来。会议还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冲刺双过半，更大力度扩投资抓工业促消费，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用心用情抓好民生领域信访工作，强化源头治理，进一步提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质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经济不移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牢记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落实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避险转移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14号至15号，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冯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谷振春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沂，围绕优化养老服务、发展银发经济主题开展调研。民革中央调研组一行深入宜昌市社会福利院、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养结合中心等地，调研考察养老服务机构运行、医养结合和康养产业发展等情况，并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我市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调研组指出，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提升服务质量、激发市场活力的具体行动，要立足民生需求，准确把握银发经济工作着力点，进一步完善兜底性、普惠性和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大力推动银发消费培育，推动养老领域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深度融合。要将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和务实作风，强化问题导向，力求准确、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完善政策、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民革智慧。市政府副市长、民革宜昌市委会主委秦阳波表示，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立足宜昌工作实际，补齐短板，做强优势，创新举措，全力推动我市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陈和春参加有关活动。
1: 昨天，浙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在近四年的建设征程里，建设者们迎难而上，接连破解多项施工难题，以硬核技术为大桥建设保驾护航。今天我们一起来细数大桥建设过程中的黑科技。
0: 浙江长江大桥建设面临诸多挑战，最难的就是水上基础施工。桥址区域地质条件复杂，南岸主塔位于江心洲，桩基要穿过软石层、砾石层等复杂地层，如何稳固筑牢江底桩基是施工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难题。
2: 是采用了一个超声的钢护筒分解引孔跟进技术，配合我们孔内的造浆等先进工艺，最终实现了我们桩基施工的一个双重保险。创新采用了我们的一个无内支撑圆心锁合桩为验，首创了一个高位引孔悬挂钻，配合我们的特制的双联重头锤，实现了我们超长锁合钢管桩为验的一次性增程工艺，克服了我们为验基坑开挖深度超过15米、承台施工时水头差高度超过24米的一个施工技术难题。
0: 高耸桥塔建设同样考验技术实力。浙江长江大桥北岸桥塔高241米，为大清角 A 型锁塔，塔内空间狭小，齿块环向预应力密集，工序复杂，施工难度大。项目方研发出适用于 A 型塔的无人智能液压爬模装置，将高空现场打造成竖向移动工厂，在高空实现钢筋加工与安装、混凝土布料、震导、养护等一体化施工，利用数字化平台实时管控锁塔。

0: 施工。
1: 区别于传统爬模，我们那个液压爬模可以实现地面无人自动爬升，还有我们那个智能防坠、智能养护、智能开合模等等系列的功能，大大减少了劳动力的强度，提高了我们那个施工的效率。
0: 枝江长江大桥主跨有890米，桥面大部分为预制钢箱梁，其中大桥北岸有308米需要采用混凝土箱梁工艺，为大桥起到配重的作用。施工场地附近居民多，施工组织及管理难度大，项目部因地制宜打造空中预制梁场，破解场地受限难题。
1: 通过我们在地面设置的预制胎座，将钢筋在地面整体绑扎成型，整体吊装到我们空中梁场的预制模板内。浇筑完混凝土之后，通过我们智能顶推系统，将我们已经浇筑好的梁段划移到我们匹配区。
0: 一道道难关接连攻克，不仅筑牢了大桥建设质量根基，更刷新区域桥梁建设技术水准，为大桥如期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2: 5月14号，宜昌市首期 AI 技能培训进校园暨创新创业赋能活动在三峡大学拉开帷幕，市人社局、市教育局联合搭台，阿里云专家、本土创业者、大数据平台助阵，为百余名青年学子打通 AI 加创业成长路径。
0: 下午3点，三峡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一场关于 AI 赋能创业的头脑风暴正在上演。来自阿里云的技术专家围绕 OPC 创业模式与 AI 通识应用展开讲解，本地青年创业者走上讲台，分享了对接政策资源、低成本盈利的真实经验，为在场学子勾勒出一条清晰可触的创业路径。
3: 我目前已经毕业2年了，对，然后留校创业，做一个拼图店，就有的客人他想定制，他把自己的照片做成拼图图纸，把它拼出来，用 AI 的话，可能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0: 让创意落地需要 AI 助力，更要有平台托举。活动中，宜昌大数据集团对全市首个数据开发 OPC 创新社区——宜数社区进行了专题推介。这个集算力支持、工具资源、孵化服务、创业帮扶于一体的一站式平台，为大学生创业扫清了硬件与资源的障碍。
4: 我们为1楼的这种大平展示区、路演厅，全部是免费开放给我们 OPC 创业者，我们免费的提供算力服务、云存储和一站式的接入服务，相应的这种数据探查、科技人才贷、创业担保贷这种金融产品的这种扶持。
0: 活动现场，人社部门创业导师还共同解答了政策申报、资源对接等问题。据悉，本次活动是宜昌市青年小老板培育行动和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的组成部分，旨在提升学生 AI 实操能力与创业竞争力，同时为2026年湖北省首届 AI 创客大赛选拔优秀人才。
1: 从现在起到今年底，我们将持续走进宜昌的6所高校和3所技工院校，促进更多学生留宜就业创业，以人才集聚赋能宜昌算力之都建设。
5: 日前，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联合发布《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安琪以品牌价值222.28亿元稳居食品加工制造类目第一位，品牌强度951，持续领跑同类。科技创新是安琪品牌发展的核心引擎。2025年，该公司全年研发经费超10亿元，5项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新增6个省级创新平台，构建起完善的创新体系，攻克发酵、靶向酶解等关键技术，完善酵母蛋白产品体系，牵头制定酵母蛋白行业标准，酵母蛋白入选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相关项目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1等奖，并参与发布全球首个烘焙酵母国际标准，以技术引领行业升级。
0: 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近年来，我市茶叶加工体系不断完善，茶叶加工技术水平稳步提高。截至目前，全市茶叶加工厂突破1200家，数量居全省前列，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4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35家，规模以上企业105家。据了解，宜昌从低山平丘到海拔1200米左右的区域均有茶叶种植，茶农人数达55万。 通过集中全市资源，重点打造怡虹功夫茶和宜昌毛尖两大公用品牌。截至今年一季度，怡虹功夫茶和宜昌毛尖公用品牌授权使用的企业分别达到60家和50家，其中13家获楚天好品牌授权。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电影背景音乐配乐也是常常出现在某个短视频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它是出自在哪些影视作品里吗？想起来真是很多啊，但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这部影片呢，就是香港电影《醉拳》。

尽管这一首曲子是出现在多部影视剧当中，但是最开始就是在《醉拳》里出现，旋律名称叫做《市集》，它的出现成龙就登场了。在袁和平执导的《醉拳》当中，成龙开始有意地加入一些搞怪的、搞笑的喜剧元素，于是乎通过音乐，通过他的动作，也让影片有了不同的味道。类似于怒打恶少吃白食，以及和苏乞儿学功夫时一些偷懒取巧的动作，和铁头混混打斗时的嬉笑等等，都成为了影片当中让观众捧腹的亮点。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和你来寻找在短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些经典配乐。我们今天搜索到这一段旋律呢，正是出自于刚刚我们听到的电影《醉拳》当中。相比于以往的武侠片、功夫片，这部影片表现出来的轻松感赢得了一大批观众喜爱，当然也由此开启了成龙功夫喜剧的时代。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经典的武侠 BGM《市集》，曲调欢快又熟悉，一响起就成为男女老少都会哼唱的系列。《市集》呢，是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胡伟立，香港乐坛的一代宗师，为影片《醉拳二》所创作的。歌曲是收录在电影同名原声带当中。这首《市集》常被用作武侠剧中的配乐，在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当中，当镜头转到市集，也总少不了这首曲子的出场。而在 TVB 剧《金玉满堂》等等多部古装喜剧当中，这首曲子也是屡次出现。

在影片里曲调非常的欢快，听上去感觉就像是走在了繁忙的市集中，吆喝声讨价声呈现出市集上繁忙的景象。稍后的时间内，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来认识这位配乐大师胡伟立。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决斗士，今生所为永远都有回响。

谢谢你继续来关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搜罗短视频当中那些经典的电影配乐。今天我们从影片《醉拳》开始说起，而主要来跟你说一说这一位香港的配乐大师，他的名字叫做胡伟立。也许你会问哦，他写了那么多音乐为电影为电视剧，难道他不写歌吗？他写啊，但是仅仅就这么一首。我们来说说看，90年的时候呢，导演杜琪峰拍摄《至尊无上》第二部，邀请胡伟立为主题歌来谱曲。胡伟立想让刘德华来唱这首歌，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跟他强调说刘德华唱功是不好的。没错，在当年那个时候，刘德华是一个非常红的演员，但是在歌手这条路上呢，是四处碰壁的，接连出了十几张唱片，居然没有一张是卖得好的。胡伟立经过反复分析之后，他觉得刘德华的音域比较的狭窄，但是呢，声音辨识度是很高的，浑厚并且还有磁性，所以他在为影片写主题曲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高音，可以充分的去发挥刘德华嗓子的优势。用人之道，所谓三分看缺点，七分看优点。胡伟立呢，就以扬长避短的方式力荐刘德华来演唱影片主题曲。后来呢，当刘德华收到 demo 之后，立刻就喜欢上这首歌了。可是他提出了一点小小的自己的意见，他说希望可以把这个歌曲当中二胡的部分拿掉。胡伟立直接对刘德华说，你要就要这首歌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加上这个二胡。于是呢，刘德华接受了他的意见，演唱了这首婉转深情的歌曲。我之前说了那么大一段，你能猜出来这首歌是哪一首吗？结果在一夜之间，这首歌一推出，全香港的人都会唱。我们来听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出自于影片《至尊无上二》。

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在刘德华演唱这首歌之前发了那么多张专辑，也没有什么太多经典作品被人传唱，一直到遇到了这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而这首歌幕后的功臣呢，就是电影配乐大师胡伟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会跟你来提到配乐大师胡伟立先生的很多的经典代表作，像刚才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就是他跟导演杜琪峰力荐的。当这首歌走红之后，有许多歌手都纷纷的向胡伟立来邀歌，大多数人呢都明确要求说，在歌曲当中能不能来一段二胡的前奏，但是呢胡伟立却是继续埋头他的影视配乐，很少在创作流行歌曲了。有一些人问他说，为什么你这样要去避轻就重呢？你看写歌既轻松又挣钱，你何必再去做那些繁杂的劳累的影视配乐呢？胡伟立呢则是笑笑说，我就是不想重复，无以迎合，有所为有所不为。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继续来搜索短视频当中出现的经典电影配乐。而今天我们说到了电影配乐大师胡伟立的作品，来自影片《醉拳》里的那一首曲子，叫做《市集》。再来说到大师胡伟立，他出生于香港，18岁的时候呢，他是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念书。21岁的时候，他居然就将平常写的音乐集结出版。其中有一首农村小调甚至被选为全国音乐学院的教材。而在内地，当胡伟立已经是大师的时候，他在香港却是无人知晓的。后来呢，他迁往香港，为了生计开始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工作，比如说教钢琴、伴奏、参加演奏，凡是跟音乐有关的工作他都是非常乐意参加的。但是这种工作不仅能养家还能够学习融合，可是呢不如以前有名气。后来在堂哥的举荐之下，才华过硬的胡伟立被 TVB 相中了，从此走上了影视配乐的道路。像我们后来熟悉的很多来自 TVB 拍摄的电视剧《燃烧岁月》《火玫瑰》《大时代》，这些都是来自于胡伟立先生的作品。

1990年，杜琪峰拍摄《沙滩仔》与周师奶，邀请胡伟立为这一部影片配乐，这是胡伟立配的第一部香港电影。而到了1991年，《醉拳》系列的第二部上映了，电影原声由胡伟立全程包办。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母与子》，同样是来自于配乐大师胡伟立为影片《醉拳》的配乐。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在90年代开始呢，胡伟立把电影配乐当成工作的重心了。短短几年，和徐克、杜琪峰、王晶、袁和平、成龙、李连杰、周星驰等人合作了好多部电影。在这许多人当中，徐克和周星驰是最难缠的。胡伟立曾经对徐克说：“你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音乐，但是你清楚地知道不需要什么样的音乐。”真的很奇怪，明明呢徐克是不懂的，但却偏偏能够甄选出音乐的优势。想当年啊，徐克监制的《笑傲江湖》找来黄沾谱写主题曲，结果黄沾连写六稿都被导演徐克退回了，到最后急得黄沾翻看古曲偶得灵感，所以呢才有了这首代表作《沧海一声响》。1992年的时候，徐克导演了《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当拍摄完成之后，他对胡伟立说道：“72小时完成这部影片的配乐。”我们来算一下，72小时也就是3天的时间，相当于现在的5一小长假。那在这3天当中，一个小长假要整出一部电影的配乐，胡伟立没有退缩，硬是通过短短3天交出了让鬼才徐克满意的答卷。而剧中人物雪千寻的同名配乐，这首曲子舒缓婉约，犹如漫天飘扬的雪花，每一片都是愁绪。接下来时间，我们欣赏这首曲子《雪千寻》。

台词小记，影片美丽人生。喜剧涂上了黑色，欢笑化为了感慨。人生很美丽，爱一个人会发光。

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开始听到这一段音乐，你还能想得起来它是出自于哪一部影片吗？今天光影在歌唱要继续和你来寻找在短视频当中出现的那些经典电影配乐。这一首曲子呢，依然是出自于胡伟立之手。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名字，也许对大部分观众来讲是陌生的，可是呢，他所创作的音乐常常出现在我们熟悉的电影当中，而胡伟立的名字也几乎吧跟所有的香港经典电影都是关联在一块的。他的配乐让电影注入灵魂，比如说周星驰的影片必杀技就是胡伟立的配乐。我们听到这一段啊，是来自于周星驰影片唐伯虎点秋香。在和胡伟立合作的众多电影人当中，徐克、杜琪峰、王晶、袁和平、成龙、李连杰、周星驰等等，都说最难搞的两个人就是徐克和周星驰了。比如之前我们提到了徐克希望胡伟立在72小时就完成《笑傲江湖》的整部影片的配乐，而到了周星驰这儿是怎么样的呢？和电影当中夸张搞怪完全不同，片场的周星驰呢总是沉默寡言的，他的大脑里面却掀起了惊涛骇浪，不时就会飞出一个天才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在电影当中啊，听到他那些经典的对白都是来自于周星驰的天马行空。影片中周星驰总是有这样一段话，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这一段念白啊，估计很多人都会背了，后面的敲敲打打让人叹为观止，后来呢也被很多影视作品借鉴到拍摄当中。只是这种即兴表演是严重影响到音乐人的配乐的，按照

0: 电影工艺的流程应该是先出音乐，然后呢，演员按照音乐的节奏来打。结果到了周星驰这儿，先是一通胡打，然后要求配上音乐。就好比说，甲方随便写了64个字，要求你用这64个字为开头写一首藏头诗，而且必须要对仗工整，意境高雅，符合主题。到这个时候，你觉得还会有效果，还会有喜感吗？完全不会吧。即便是高才如胡伟立，一开始面对周星驰的这种情况，他也是拒绝的。胡伟立直接跟周星驰说呢，就按照效果来配。但是呢，周星驰却强调说，一定要在这个片段当中配上音乐。眼看着电影就要上映了，胡伟立呢，只有硬着头皮接了下来。他反复的观摩思考，逐帧逐帧的进行分析，焦头烂额的想着办法来配合周星驰，最终连夜完成了《奔放不羁》的古典配乐。这一段动感的打击乐和星爷的念白配合的天衣无缝，简直是让人获得腾云驾雾的快感，也成就了最令影迷津津乐道的情节。
1: 求神求神求亲又求求媒人求观音兼职爱神。
0: 这一段音乐呢，也是出自于影片《唐伯虎点秋香》。据说呢，在整个影片配乐的创作过程当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是胡伟立呢碰到了湘江大才子黄沾，黄沾笑着说道：“他说我还以为胡伟立是一个后生小子，怎么会写出那么有京味儿的歌曲来？没想到跟我一样啊，是个小老头。”黄沾爽朗的笑声让胡伟立倍感亲切。相互交流之后呢，才发现志趣观点相近，顿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继续来搜罗在短视频当中出现的经典电影配乐。而今天我们着重来说这一位配乐大师胡伟立，也听到了他很多经典代表作。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0: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1: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调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0: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哈姆雷特》。决心不过是记忆的奴隶，它会根据你的记忆随意更改。
1: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最后还要回到在开始时说到的影片《醉拳》，因为这部影片呢实在是太出人才了啊！比如说从袁和平到胡伟立再到成龙，以现在的视角再去看待这样的一部影片，或许你会觉得当年那个武打影片故事情剧情包括表演都是比较简单的，打斗动作呢也比较的一般一板一眼，但是换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语境去衡量的话，你就会觉得那时候的电影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因为动作戏的拍摄都是硬桥硬马，打斗呢也都非常真实，不像现在大多数都是用特效了。而对于主演成龙而言，醉拳算得上是他风格转型的作品。那个时候呢，成龙被公司定位成李小龙的接班人，出演《新精武门》这类影片多少都有一些模仿的痕迹，缺乏个人特点。也是从这部影片开始，他刻意的搞笑功夫片也为以后成龙的电影江湖奠定基础。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同名主题曲，由成龙演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2: 见。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短时间，前额叶受损变成了年轻人社交圈里的一个热词。那这样一个原本在医学教材当中的神经科学术语，成为了一种赛博疾病，被加入到了年轻人们的电子病历当中，用以来调侃自己情绪失控、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等日常状态。而这些看似是自嘲的玩梗背后，可能精准地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那就是当代人正处于大脑疲劳状态。它更多的会表现为，明明好像没有干什么。

事儿，却总是觉得很累，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暴躁起来，面对稍微复杂一点的选择就想逃避，只想有人直接替你决定。那这个时候呢，它往往是来自于一些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习惯。真正的出路呢，是在于我们要像管理身体健康一样，主动的来进行科学的、可持续的大脑养护。那接下来时间呢，希望能够帮助你发现，到底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正在悄悄的污染着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如何去避免它们。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直播。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用脑，想问一下各位，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 有段时间啊，景德镇的鸡排哥火了，那面对铺天盖地的客人，他的一句我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我心里有数，迅速出圈。网友发现这句话好像自己的工作状态，每天好像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和临时的需求。现在似乎在很多工作中很少能够去避免多线程工作了，因为即使我们想要去专注于手头的事，也会被不停地打扰。 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员工平均只花十一分钟处理一个项目之后呢，就会被打断。那么被打断之后，人们大约需要25分钟才能够重新的集中精力来完成之前的任务。尽管我们看似啊在同时处理很多事情，但其实呢只是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反复的切换，而每次切换呢都要消耗很多的脑细胞。 因为快速的持续的进行注意力的切换，会导致大脑迅速的消耗葡萄糖，当大脑燃尽了，我们就会觉得精疲力尽。那除此之外呢，多线程工作还会让我们难以专注做一件事情。由像斯坦福大学的实验显示，长期沉迷于多任务处理的人群，在实验当中不仅容易分心，他们的记忆力和任务切换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差。 研究人员表示说，多任务处理者总是忍不住去想自己没有在做的事情，他们总是会调动和眼前相关的所有信息，并且没有办法把不同的事情在脑海当中区分开来。尽管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没有办法避免多线程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样的方法，让自己的大脑不至于那么快的被消耗掉。首先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的番茄工作法，时区时间区块法 等等，把一天的工作分成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就专注于一个任务，任务之间可以用休息的时间来间隔开。第二呢，就是限制任务切换的次数，设定优先级，避免频繁的任务间的切换，这样呢可以通过任务清单和优先级的排序来管理待办的事项。 第三呢，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单任务处理的工作环境，关闭一些不必要的通知，避免社交媒体的干扰，尽量减少来自外部的中断和干扰。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用脑的话题，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小方法、小技巧。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今晚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健康用脑的话题，或者来分享一些你自己健康用脑的方法。身边有位朋友啊，他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经常是坐在马桶上刷抖音或者小红书，然后漫无目的的去输入一些信息来让大脑清醒过来。但其实这种习惯很可能会引发一种认知疲劳，并且会产生负面情绪。有一项统计显示，2024年每24小时人类都要在社交媒体上投入约160万年的注意力，这个数据可能很难去想象。而根据科学的估算，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呢仅为每秒120比特，这就意味着说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自己的实际处理能力。研究表明，在认知过度刺激的环境当中感到不堪重负，会让人感到焦虑和压力，并且会导致担忧、紧张、忧虑还有沮丧等这样的一些情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对电子设备过度的使用的话呢，是确实比较容易让咱们更多的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用脑健康，可能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大脑伤害确实就比较大了。随着现在电子设备和各种手机 APP 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技术方面的压力。什么呢？比如说当有人已经在某手机 APP 当中去晒他的所谓的年度报告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说该从哪儿生成呢，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感受到挫败和压力，而这种挫败和压力它就会带来认知的超负荷。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当信息、社交或是系统功能需求引发这种认知超负荷的时候，学生往往难以有效地去应对这些数字需求，他们的胜任感会随之受损。而这种基本的心理需求的挫败会削弱学习的动机，进而会影响学习效率。那更糟糕的是，这种挫败感会加重疲惫，而疲惫呢又反过来削弱了自我调节能力，让人更加难以从负面状态当中抽离出来。所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样的一些方法。首先就是数字排毒，也就是有意识的我们来减少这种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比如说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规定说接下来2个小时不碰任何的电子设备。第二呢，就是简化信息接收渠道，我们可以少刷几个手机 APP， 或者说是精选一些自己关注的列表，从刷大数据和信息流改为只看自己的订阅。第三呢，就是多多的记录，多多的书写，使用像日历啊、手账啊、便利贴等这样的一些外部辅助工具来进行任务和信息的管理，减少大脑的记忆负担。第四就是有意识的回归一些长内容的输入，比如说看一个完整的纪录片，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或者是聆听长播客，又或者是进行一些深度的阅读等等。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说你一直在关注，就可以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小方法小技巧。其实承担太多的情绪劳动，在很多时候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健康。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就是你在回消息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会把一句原本很简单的话反复的修改，这种很纠结的经历。比如说向领导请假啊，拒绝一些邀约，认真的回应他人随口的一句抱怨等等等等。很多人经常会为此感到困惑，只是回了几条消息怎么就那么累呢？这种疲惫很可能是来自于一种隐形的消耗，那就是情绪劳动。情绪劳动是什么呢？它是说我们在工作、人际或者说家庭关系当中，为了满足情绪的期待，让他人感到舒适或者快乐，而刻意表现出的一种特定的情绪。这种以牺牲个人舒适度为代价的关怀和支持，往往是被低估的，甚至是难以被察觉的。比如说在工作当中，真正让人疲惫的很多事情，往往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而是那个对接的过程。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沟通的问题，他们和专业本身并没有关系，但是却需要你额外的耗费很多的心力，反复的去斟酌。比如说怎么催进度不烦人，如何正确的称呼对方等等等等。而在家庭当中，其实情绪劳动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我看到在网上有网友在留言，小丸子就说，和父母、姐姐、姐夫在一起生活，下班以后姐姐的小孩经常会找我玩，我工作非常累，但是也不想让小朋友失望，就会陪孩子玩。为什么是情绪劳动呢？因为我不愿意这么做呀，但是我不做又会感觉愧疚。金葵酱也在留言说，生活在一个五口之家，平时父母和祖父母有些沟通不畅的事情，总是会委托我去调和，那我就需要抽出自己空闲的时间去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当事人的感受，还要想着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劝导。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会感觉很累。其实想要避免过多的情绪劳动，有一个可能有用的方式，就是明确心理边界，划分出对方的情绪、我的感受和我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刚才青葵酱碰到的这个问题，父母和祖父母之间沟通不畅的事情，其实这是他们之间的问题和课题，你其实是在承担他们需要去承担的一些情绪和一些感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提醒自己，理解对方的感受并不等于是我必须要安抚和解决，或者让对方好起来。可以只表达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受，而不需要立刻地去向对方提供解决的方案。第二，就是要允许在社交当中出现冷场、尴尬、不舒服，减少为了避免对方不高兴而刻意产生的这种解释或者是安抚。第三，就是在安全的关系当中可以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比如少说哎呀我没事儿都可以等等等等，你可以试着多说一说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把你的想法平和的、真实的表达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关注过用脑健康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自己这种用脑健康的小方法小技巧。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影响大脑健康的日常事情当中，还有一件事可能是很多人呢都正在经历的，那就是24小时工作在线。很多人下班的时候呢还会收到工作信息，这可能是当代打工人最烦的事情之一了。网络时代，很多工作只要有电脑有网就可以随时随地大小班。身边有朋友甚至在环球影城排队的时候都还捧着电脑在看，在做 PPT。工作随时可以侵入休息时间，这会让大脑难以真正的放松，始终对潜在的工作消息保持警惕。这种随时待命状态最消耗人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当你总是在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工作消息的时候，尽管你在物理上在时间上已经下班了，可是心里依然是处在工作环境当中。

构建出一套关于担忧的神经连接回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回路会不断地强化这些想法，会让我们陷入到焦虑的负面循环当中。尽管工作消息本身它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尝试着去减轻这种24小时工作在线所带来的心理负担。 比如说首先你可以设置一个下线时间，像到了点就不再接受工作信息了， 比如说晚上9点以后， 你就可以把工作APP调成静音， 或者干脆关机。再就是当工作信息打扰而被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并写下来回答一下：这件事情需要多长时间来处理？它会对我的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吗？最坏的情况可能是怎样的？我能怎么应对？ 如果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我又该如何调整自己呢？那还有一个就是设定一个接下来是休息时间的切换仪式，比如说深呼吸，冥想1分钟，或者散步一段时间，告诉自己休息时间开始了。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健康用脑。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我们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健康使用的日常生活，有一件事情可能是大家都不会意识到的，那就是花太多的精力买买买。很多人呢都会把购物看作是一种享乐的形式，但是却会忽略掉购物其实也是一种认知劳动。买买买让我们快乐的同时，也会在通过每一次的比较和下单的过程当中消耗我们的脑力。如果说一天当中需要做过多的决定，那精力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下降，越往后精力会越少，也就越容易优柔寡断。有心理学家提出选择悖论，就指出说，当选择几乎无限大，大脑可能会因为过度犹豫而陷入瘫痪，也就是最终做出的决定可能更容易对结果不满意。这就是因为过多的选择需要消费消耗更多的认知精力，从而会导致决策疲劳，并且来增加我们对自身选择的后悔程度。还有一项实验发现，就是参与者在购物当中做出的选择越多，随后完成简单算术题的表现能力就会越差。研究者认为，这代表说经历过了大量的选择之后，人们在解决问题或者说完成不愉快的任务的时候，会更加难以去维持专注度。而决策对认知功能的消耗和我们的主观意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即便你是给自己挑礼物，这种奖励购物依然会增加损耗。那么在频繁地做出决策之后，我们往往会感觉到说精神好疲惫啊，进入决策疲劳的状态。那此时我们就会发现决策困难，甚至连今天穿什么这种小事都选不出来，然后自制力会下降，更容易采取冲动的行为，同时会回避选择压力，不想做任何决策，陷入到拖延的模式当中。其实决策疲劳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会导致情绪更加敏感，我们会变得更加容易愤怒，也容易对一些小的决定或者小的冲突表现出更大的沮丧或者愤怒，因此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来平复这些频繁的情绪波动。那么对大脑更友好的购物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首先，不要在晚上购物。早上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可能会比较清醒，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冲动的消费行为。第二，就是买东西前一定要列好购物清单，清单外的东西可以加入心愿单，咱们下次再说。第三，就是谨慎参与大促，需要什么直接下单，减少花在决策上的精力。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影响大脑健康的一些日常行为。有很重要的一个日常行为，可能是身边有朋友确实有的，就是总在寻找最佳方案和更好的自己。有的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难，而是其实已经有了可行的方案之后，仍然会去不断地追逐那个并不是很必要的最优解。这一点对于很多拥有完美主义脑袋的人肯定是深有感触的，经常是能够摸着石头过河的场景非要搭一座桥。有的时候这种挑战确实能带来成长，没有错，但是更多的时候这种倾向会把人困在要么最好要么不做的两个极端里。而这种追求最佳方案的决策者，在心理学当中被称为是最大化者，他们经常会为了找到最优选择而反复的去斟酌，但是结果往往耗时更多，并感到后悔和害怕错过，继而呢开始自我怀疑和责怪，陷入到反刍性的思维。当人长期处在这样的一种自我评估、比较和审视的状态当中，即便什么都没有在做，神经系统仍然是在保持着运转和消耗，自然就更加容易感到疲惫。

倦怠，甚至对生活本身也会失去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告诉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最优解，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设定一个足够好的截止时间，到点了就告诉自己，自己已经足够好了，然后停止修改。第二就是把事件排除优先级，分成关键事项和只需要完成这两类，把精力更多的分配给关键事项。再就是每天睡前可以记录一两件自己推进了的事儿，哪怕很小，把注意力从完美的终点转移到推进的过程上。虽然有的时候事情没有达到完美，但是你自己有了更多呼吸的空间，没有过度的透支自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用脑健康，或者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看到夫在留言说睡觉是最好恢复的方法。 没错，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睡眠这件事情，尤其是睡眠的质量，睡眠的时长。大学生可能发现即便努力睡够8个小时，好像醒来还是这种非常的昏沉乏力没精神的状态。之前有看到一篇报道说特别提到了睡眠黄金4小时， 就是说23点到次日凌晨3点这个时段睡觉时如果能睡好是能够更好的恢复精力和维持健康的。如果没有办法保持睡眠整体的时长，那么这4个小时一定是要入睡的。 当然这里说的入睡不是简单的说上床，而是要在23点前进入睡眠状态。 另外呢，凌晨1点到3点是成年人进入深度睡眠的高峰，所以这个时候身体生长激素的分泌会非常的活跃，有助于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大脑也会在这个时段高效的清除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所以有效的睡眠确实是恢复大脑健康最好的方法。当然关于睡眠的话题，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大家讨论。云林在留言说，自己貌似比较尊重自己的情绪，如果自己累了便会真实的去讲。

我需要休息，请不要打扰我。挺好的，这就是在自己认为的安全关系当中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自得天机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啊，比如画画、听歌、写作、散步等等，这些对前额叶都是非常友好和有益的。真的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在自己的爱好当中，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让自己的大脑越来越健康。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这个春暖花开，他去了一趟威海，
8: 对，
7: 还去了一趟传说中的乳山银滩，然后呢，回来报告说当地吃的真好，一些海鲜真新鲜，北方口味。另外呢，威海也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城市，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也可以在那里面作为度假，有3天的时间，比较科学。另外呢，这个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嘉宾好，打算自驾去。
8: 正常情况，大家在自驾旅行的规划上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500公里。1000公里大概就得开2天。
7: 哦，嚯啊，对对对，除非这一位朋友，您去的不是只是威海一个地儿，就是您安排了山东其他的一些地方，
8: 对对对对，
7: 这样做才比较值。
8: 对，
7: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乳山那个地方，给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自驾游比较舒服一点。
8: 对。这个
7: 你要落地就到处打车，你也就感觉不出当地特色。
8: 对，当地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点一点的走，一点一点看。那还有一个这个以前退役的一个小军舰呀、一个就那个小景观太多太多，潮汐湖啊、大家就是开着车在那慢慢去品味这个小城镇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好的。
7: 对，这个前提是一定要规划好路线，不太建议大家为了威海一个地方。
8: 对，
7: 直接开1000公里的车程。
8: 对，
7: 这个宇宙尘埃是这显摆呢哈，说去年我去大同了，这个去善化寺啊、然后四大天王，还去了云冈石窟、应县木塔、雁门关，吃的也好，刀削面可好吃。你可不是呗，你到面食之都了。那个地方不管它就有点像重庆，
8: 对，
7: 就有点像四川，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轻易遇到那个馆子，你出来就是那个骂骂咧咧，对，因为像那样的馆子早几十年、上半年就淘汰了。
8: 对，
7: 它整个那个地方，你想去那大同又是面食之都的中心的中心，
8: 对，
7: 它不可能次啊。
8: 对，
7: 所以这方面呢，其实有关美食是一个地方吸引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原因。
8: 对，
7: 就是即便你自然景观特别好，你的人文景观也特别棒，但是呢，你总让大家没吃的去哪儿，就要不我麦当劳肯德基一下，大家可能对那个地方印象也不会那么深啊。
8: 对，我们都是一些视感神经动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每天接收信息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的味蕾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味觉对我们的记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7: 对，
8: 一个地方好不好吃，可能对于我们的记忆来讲，它比好不好看要具体的多。
7: 对，所以在这儿也算是提醒你，老能接触到什么当地文旅的，也提醒啊，就是有关一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它还不是越多越好，那这个当地特色是要有，但是呢，就是咱们老北京老讲一句话，就什么东西你不能做的太垮，就是你既要保证那是个本乡本土的原汁原味，
8: 对，
7: 但是呢，你又不能把那个垮劲儿带到更多的这个至少是旅游目的地的这个一些饭馆里，
8: 对，
7: 啊，这样呢才能够让游客既品尝地道的当地风味，同时又会留下一个就是很复杂的印象，就那种美食对于一个人留下很深的、
8: 很直接的刺激，然后印象很深。
7: 对，往往呢，他说那个那个地儿好，这里头有50%是说那个地方吃的好。
8: 对，
7: 这可能是有关这个山东啊和山西
8: 对
7: 啊这两个方向啊，其实美食也是其中重要的这个主打。这个我发现今天咱们节目一提这个自驾游去山东啊， 坏了，这网上有很多朋友对山东太熟了。
8: 白头老师说，有条件的话还是开车，两种方式都体验过。去威海的火车、高铁的话，时间和开车差不多，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还不理想，过了几天就开始慢了。地级市站停，他们真不如开车自在。开车可以早出门，还能多半天的时间玩，火车就是一整天全在路上。
7: 这看来白头是经常这么干，而且他很熟悉山东。
8: 对，威海这边呢，就是尤其在胶东地区，这个火车确实不是特别多，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不是特别多。
7: 好。
8: 另外自驾这块大家确实可以参考山东路网，条件非常非常好。
7: 太好了，大家对这个山东，没有想到大家对山东的印象如此的深刻，又如此之熟悉，看来都比我熟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呢还有一段时间哈，要和大家一起聊的呢就是河北了。这个我们周伯脑子里也有一些这样的线路，在春季适合这个自驾游三四天行程的。他说的这个地儿不见得能进多少。我瞎猜的啊。这个周伯先提个地儿吧，就是春季去河北的哪些地方比较适合。
8: 春天去河北，其实要是奔唐山曹妃甸，奔这个河道老街，这个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经典的这种人文旅行路线。那走廊坊啊，我们可以看这个《红楼梦》剧场，这个剧场演出，然后一直向东走，奔唐山曹妃甸看海，然后到这个曹妃甸基本上返回了。然后再向这个北边一点呢，走遵化的这个清东陵路线，这个也是走蓟县盘山平谷这条线出去向东走。
7: 蓟县盘山平谷，
8: 然后走这边，
7: 对对对，
8: 然后到清东陵，这也是一条经典的自驾路线，就是属于人文和这个风光采风的这种体验。
7: 就是不去天津啊，河北。
8: 对，如果要这都是奔东边了，那么东边因为这个方向呢，大家都很成熟了，去看海这个路线，大家每到夏天都是要去走一走。
7: 对对对。
8: 向北，向东北这个方向就是三亚坝这边，还有像西北的禹县这边，张家口周边，也是非常好的一条路线。像张北现在的花春花刚开，三角梅正好是，还有鱼儿梅正好是开的这个非常好，这几个线路呢都是大家比较经典的。
7: 对。
8: 在这个季节就是大家看到没有那么多的草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半山腰的这个山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鱼儿梅是一个星星点点星罗棋布的这个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小众旅游状态。而且这时候各个酒店民宿也是刚刚开业。

0: 价格也非常低，大家可以选择考虑像草原的浅层的这种去体验。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看这时候吃住都很好，而且观星条件很好，大家可以做一个、反季节旅行，不是说非要赶到夏天的时候我才去看这个美丽的草原。
1: 嗯嗯，
0: 大家可能夏天的时候有一个点就是容易忽略点，夏天夜非常非常的短。
1: 哦、
0: 我们天文黑夜要到11点以后，然后大家想看星星都得非常晚，这个季节就不用、
1: 嗯、
0: 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看很早很早就能看到这个天上的星星了。
1: 哎，你说的这几条线路我都觉得不错啊、
0: 嗯、
1: 这其中呢我一个比较感兴趣的是草原，首先我经常去哈、啊、
0: 嗯，
1: 但是呢你说体验这个草原民宿，
0: 嗯，
1: 我还真的是很少体验。
0: 嗯，
1: 就现在这个草原民宿这个概念，不是简单单就是我去那儿只有找蒙古包了。
0: 不是了，早就不是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个在前几年，尤其在咱们二三年之后吧，这种草原旅行新业态逐渐提升。
1: Uh-huh.
0: 像张北啊，还有这个丰宁啊、大滩啊，像这个三亚坝都做了一些产业结构提升。当然，整个内蒙的都有啊。这里面呢，除了咱们原来知道的蒙古包以外，现在已经有了像这种星空房、露营房车酒店，还有这个太空舱，还有这种拖曳式的这种房车，还有胶囊式的房车。各种各样的这种住宿条件，让我们感觉，哎，原来我们住在这个啊，包括还有自建的一些就这个民宿啊、
1: 嗯，自建的也是不是蒙古包类的？
0: 不是了，不是了、
1: 嗯，
0: 有一些托斯卡纳风格的一些，
1: 嗯嗯
0: 在这个，咱们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了以后，它这建筑明显不同于原来的草原上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本身它就是一件建筑艺术品，也是一个草原上的一个深度体验的一个产品，
1: 就能融在草原的这一片气息当中。
0: 对，那些太空舱拍下来也很好看，在里面的时候全景的观星也非常体验非常好啊、
1: 嗯嗯，
0: 大家可以考虑去体验体验。
1: 这个接下来一个问题恐怕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也比较关心。我曾经一度发现咱们国家的民宿在经过这个相关部门的进行规管之后、得到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发展。现在我说的不是，我这个品质首先不是问题啊，我说的是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多民宿就恨不得住比酒店都贵了？如果你要那就叫野奢了是吧。
0: 现在是这样，就是大家已经呈现两极化，以前的这种大概七八百的已经降到了亲民的大概四五百，以前的这些就是中高端的1000左右的现在提升到了1500左右。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格变化？
0: 因为就是它的旅游业态和里边的内容提升，造成它本身就已经从原来的过路经济变成了经济的这个实体，它本身就是目的地经济了。
1: 嗯，
0: 你可以，我们可能为一个酒店，比如沙漠星星酒店呀、或者一个酒店，它直接就去这样一个目的地去旅行。
1: 它的目的就是要住那个民宿，是那个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呢，就是如果主题非常好，而且内部陈设又非常受欢迎的话，有可能会进行一些大面积的技术调整，
0: 对，
1: 价格调整，
0: 对
1: 啊，这就是里外里会给我们。其实它价格越明晰啊，可能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就越大。我大概知道我花这么多钱能住到一个什么水平。
0: 对，它的配套消费，全非常全。然后原来的那些就是中高端的民宿已经，就是降低了它的这个价格，
1: 反倒降低了。
0: 对，因为它受到这个打压和这个现在市场的这个情况冲击，所以它要
1: 竞争呗，不叫打压，
0: 面向这种竞争，它还要走市场化路线。
1: 对对对，这也是比较科学的，它有那个就是所谓头脑一热涨价，或者说是卖新鲜，
0: 对，
1: 就是当时就是它那么弄，
0: 对，
1: 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市场上的优势，但是现在呢，市场也成熟了。又一位朋友问最后一个问题啊，说你说的那个，就是在养殖场旁边，能挖嘎了那个那个地儿在哪儿？
0: 对，
1: 它21公里的海滩，它你们住的那是酒店外头吗？庐山那儿？
0: 这个沿海这个海滩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某书上面搜一下，它有很多的攻略，亲民的攻略。

0: 对，就在这个海滩的这个，就是这个直接这海滩上。
1: 不好意思说太细。
0: 对，那个东边一点，那个靠近养殖场那边呢，叫仙人井。但是呢、哦、它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是海边那个石头不是很平，但越是有这种礁石的地方、
1: 哦、
0: 它越有这种海鲜，它这种
1: 藏得住。
0: 藏得住。对。所以这个大家看一看攻略，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能力和风险。有时候上涨潮退潮的时候，这因为有礁石区的涨潮退潮特别容易出现风险。所以这个咱们就不在节目里细说这个到底推荐去哪儿。
1: 对对对，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就是一些亲子游带孩子去。
0: 对、
1: 嗯。就是那个地方可能确实能挖到更多东西，但是同时它也真的有风险。万一孩子穿个什么东西他没站住的一下子跪那儿磕那儿了。
0: 对。
1: 磕膝盖什么的。
0: 礁石上面会有大量的贝壳的那个粘结，所以上面很锋利。然后这基本上一动就开放性伤口，海水一杀就很疼，所以我是有这种经历，就跟大家说，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对对对，护膝、尤其是你要大早上起来哈。
0: 对，
1: 还天黑着麻糊的。
0: 对，
1: 这个不跟大家聊，今天我们时间呀，这个也差不多了，最后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应该对山东做更多的了解。
0: 对、
1: 其实山东除了我们刚才说到那更小众的地儿，这乳山。山东应该是青岛、威海、济南、
0: 烟台。对，其实就除了咱们说的胶东地区这几个城市以外，被很多网友低估的，像潍坊啊，像淄博呀、啊，还有这个曲阜啊，一些旅游城市都有非常好的这种旅游资源，
1: 嗯，
0: 而且还有很多当地的美食资源，大家可以重点去了解一下。
1: 嗯、对对对，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只能跟大家伙儿先聊到这儿了。
0: 嗯，
1: 有关这个所谓短途自驾，咱们一定要做单门做一期山东啊。
0: 行，
1: 这个我没有想到，这个对山东大家印象会这么深，同时又这么的熟。其实呢，山东这两年随着一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成熟，一些这个新兴的周边的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多。
0: 嗯，
1: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山东旅游还能够去到哪样的一些更有意思的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我们也会改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改日再会，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普及，与之配套使用的充电桩的安装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安装使用不合理，物业公司拒绝安装或设置捆绑条件，公共场所充电桩缺乏管理维护，缺乏合理建设规划，盗窃充电桩电量等等问题，不但容易形成安全隐患，而且还容易引发各种不同的纠纷，阻碍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此类的纠纷。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汽修工厂的工人常某等人伙同他人多次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经过判决，四名被告人

0: 因为犯保险诈骗罪、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至5年不等，并处罚金是2万至6万不等。三元催化器是汽车排放系统当中最为重要的净化装置。三元催化器当中的催化剂呢是贵金属，在回收市场价格不菲。有些所谓的有心人呢，将黑手伸向汽车底部，盗取汽车三元催化器，提取到贵金属，然后就倒卖。警方成功破获了系列盗窃汽车三元催化器的案件。只需支付10倍押金，母婴用品就全部免费赠送，30天之后全部返还押金。罗某呢，通过宝妈微信群发布这样的信息，先后骗取了46名宝妈钱款，一共达到了130多万元。在明知自己并没有任何还款能力的情况之下，罗某又选择了拆东墙补西墙，向公司老板及同事多人借款近27万。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某提起公诉。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介绍几起和充电桩相关的案件。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亚。哎，刘亚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几起啊和这个充电桩安装有着直接关系的案件。这里呢既包括这个民事案件，也包括一些刑事案件。那么涉及到充电桩啊，很多开这个新能源车的车主都非常的关心，因为涉及到自己的车的充电的问题，能不能行驶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就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市民程先生他的这个解决方案是怎样的。您跟大家说一下。
1: 好的，那个市民陈先生呢，他经过排队获得了一个新能源汽车车牌指标。刚开始的时候还特别开心，终于排上了。但是呢，让陈先生没想到的是，烦心事才刚刚开始。因为单位充电不是很方便，陈先生就想着在自家的小区装一个充电桩。但是陈先生好几次向小区物业提出安装的申请呢，物业公司就是没同意。
0: 为什么呀？
1: 物业公司说这个咱们这供电量不足，或者说这个有
0: 车位不够，
1: 车位不够，
0: 嗯，
1: 就是反正是种种理由就来搪塞陈先生
0: 啊。那等于说陈先生一直到后来都没有装成充电桩，是吧？那到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后来陈先生实在没办法了，他就自己动手，在楼下这个公共绿地安装了一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0: 哦，那装了充电桩，那也得就把这个线给引出来。它这个线怎么解决的呀？得有电源啊。
1: 对，陈先生为此还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这个楼梯那个电表，接出线来，然后沿着这个那个墙体啊，直接通到这个楼下的绿地上。
0: 哦，
1: 然后把这个充电桩放在这个绿地的这个地方，然后把线接通过去，
0: 这行吗？这个，
1: 所以物业公司发现之后啊，就觉得这个不是很安全，然后就找陈先生协商，要求陈先生把这个充电桩拆了，然后把这个墙体和那个绿地啊恢复原状，但是陈先生呢一直就没有动静。
0: 哦，就没有理物业这茬。
1: 对，没理物业这茬。
0: 后来呢？
1: 后来就那个物业公司就是把陈先生告到法院了。然后提出了诉讼请求，要求陈先生拆除私自安装的充电桩。然后把这个墙体和绿地恢复原貌。
0: 那陈先生在法庭上怎么说的呢？
1: 陈先生他说呀，他那个他也承认，他说我装这个充电桩确实没经过物业公司同意，但是这个小区啊就没有给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地方，所以我只能私自安装。
0: 因为我买了个新能源汽车，那么总得给这个车找一个可以充电的地方，是吧？
1: 对。然后那个陈先生还接着说啊，他说我这个装的充电桩啊是装在这个绿地上。为什么装在绿地上？因为这个小区的绿地 他没有统一。

0: 一的管理，经常堆放杂物，
1: 嗯。
0: 而且物业公司有时候会把它改造成停车位。
1: 哦。
0: 他陈先生觉得他装充电桩没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1: 嗯。
0: 然后陈先生还说，如果物业公司不解决充电的问题，他就不同意那个拆除。
1: 哦，那后来法院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呢？
0: 法院认为啊，就是这个物业公司对小区的公共区域和设施呢，它有进行管理和维护的职责。
1: 嗯。
0: 虽然现在的国家政策啊，是鼓励电动汽车的发展和使用，而且也要求物业公司给予积极的配合。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规定啊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并且啊，就是业主要安装自用的充电桩，是需要在小区内有固定的停车位的。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案子中呢，陈先生啊，他在这个小区他没有固定的停车位，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在这个小区私自安装充电桩的行为呢，损害了其他业主的权益。
1: 嗯。
0: 再一个，而且。因为它是私自拉的电线，会对小区的这个用电安全，以乃至其他居民的居住安全造成一定的隐患。
1: 啊，对对，没错。
0: 所以就最终就判决这个陈先生把这个充电桩给拆除
1: 拆
0: 了。
1: 了是吧？啊，私拉的电线，那你也得给恢复原状，是吧？
0: 是的。
1: 但是目前这个程先生这个充电的问题没有解决，是吧？通过这个案件当中，最后程先生还得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自己的这个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因为的确呢，在这个老旧小区当中哈，那么当时呢，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停车位不够，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普及，那么充电桩的安装就成为了很多的车主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碰巧还居住在老旧小区，本来车位就不够，就没有固定车位，但是自己的车又必须要去充电，所以这个矛盾就由此而凸显。那么您觉得通过程先生这个经历啊，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一些问题啊？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是根据这个相关规定啊，就
1: 嗯。
0: 是个人如果想要安装自用的充电桩，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得有固定车位的产权或者使用权。在业主拥有车位的产权或者使用权的情况下，物业公司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安装，这个是不符合相关的规定的。
1: 嗯嗯。
0: 当然哈，对于一些老旧小区，它其实本身。在最初建造的时候就没有规划专用的或者公用的停车位，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就是
1: 嗯。
0: 小区的物业公司或者说业委会，根据这个政府办公厅发布的一些实施意见的要求，
1: 嗯，
0: 积极的与供电部门联系，那个推动在小区配建啊公共充电桩或者投放这种。移动的充电桩来解决
1: 哦，
0: 小区居民的这个充电的问题。
1: 嗯，对对对，因为充电的问题不能够解决，那么其实呢，很多想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也最终只能放弃。
0: 是的，
1: 是吧？
0: 是
1: 嗯，
0: 的。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哈。那么这里呢，也是希望各个部门能够有力的来配合，配合非常的重要哈。各司其职没有问题，但互相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第一起案件，涉及到这个程先生私自装充电桩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私自这么装充电桩是不行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在公共区域。
1: 嗯，对对，而且还私拉电线，的确是太不安全了哈。
0: 是
1: 好，
0: 的。
1: 这是程先生的经历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
3: 法
2: 网
3: 网
2: 百
3: 百
2: 科，
3: 科。
2: 你的法律百
3: 百科
2: 科全
3: 全
2: 书。
3: 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下面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个市民冯女士，她呢在超市购物后，结果呢也是因为这个充电桩的问题啊，就产生了一个纠纷了。那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程女士的经历，嗯，
0: 这个
1: 冯女士啊，冯女士，嗯。
0: 这个市民她冯女士啊，她在超市有一天购物之后呢。在出超市的门口人行横道
1: 嗯，
0: 右转的时候，被超市门口的充电桩上的这个充电线绊倒了，然后还摔伤了。
1: 哦，
0: 然后冯女士说啊，就是事发前， 他看到了充电线，
1: 嗯，
0: 这个充电。

0: 电线横跨过道，对所有的行人都会带来这个通行的影响。
1: 嗯，都得跨一步，跨
0: 对，
1: 过去，对吧？
0: 是的。然后事发的时候，这个充电桩正在使用过程中，然后它这个充电线从充电桩上部自然垂落，就是咱们根据日常经验，它这个充电线紧邻充电桩的部分，它离地面是较高的，
1: 对。
0: 更容易绊倒行人。然后冯女士呢，她一开始也想从充电桩后边绕过去，但是她绕了一下没有成功，所以她只能选择迈过这个电线。冯女士说，在她试图抬高腿迈过去的时候，然后就被充电线绊倒了，当天就被送往医院，就是医院诊断为左侧髌骨骨折，住了17天院。后来呢？那个冯女士又二次住院，把那个体内的那个固体物给取出，然后又住了15天。冯女士说，现在已经治疗结束了，要求超市和这个充电桩的运营人赔偿她的各项损失和费用，共计8万余元。
1: 刚才听您介绍，就是当时冯女士被绊倒的时候，这个充电桩是正在使用，正在给别的新能源车充电，
0: 是的。
1: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超市可能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很冤枉，是吧？那么作为超市啊，以及这个充电桩的这个提供充电桩的这样一个公司哈，他们又是一个怎样的意见呢？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个两个不同的被告哈啊，那么他们双方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辩解，什么样的理由？哎，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哎，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0: 这个超市啊，就说啊，他提了两个理由。第一个说，说这个冯女士在通过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她应该选择绕过这个地方，而不应该选择高抬腿，这种方式。所以说，就是超市认为冯女士应该绕过去，而不应该直接跨过去。说冯女士在这个选择跨过去这个行为有重大过失，这是他第一个意见。然后超市的第二个意见说，这个充电桩虽然放在我超市门口，但是呢，这个充电桩我不是运营人，我也不是权利人，应该由这个充电桩的运营人或者权利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这个是超市的他们的抗辩意见。
1: 超市认为我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地方，只是用了我的地方，是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这个充电桩的实际运营人啊，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0: 这个充电桩的那个运营人啊，他们也认为对这个事故没有责任。
1: 为
0: 他
1: 什么
0: 们
1: 呢？
0: 也提出了2点理由。第一个说，他们认为啊，就是在充电桩如果电到人，或者说充电桩砸到人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才承担责任。而冯女士是被充电桩的电线绊倒的，他们认为应该是由超市承担责任，他们不承担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充电桩的运营人说，他们跟超市有合作，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啊，这个超市是对这个充电桩是有运营管理和维护的职责的，超市也没有在充电桩附近安装这个警示牌进行提示，所以发生这个事儿的责任呢，应该由这个超市承担。这是充电桩公司他提出来的2点抗辩意见。
1: 也就是说，这个两个被告都认为应该是对方来承担责任，是
0: 是
1: 吧？
0: 的。
1: 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法院又是如何来判决的？到底谁应该来承担责任？
0: 法院啊，他就审理认为，这个超市啊，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有安全保障义务，应该为顾客提供安全的购物环境。然后最终以安全保障义务这一条，判决了超市承担责任。然后法院又提了一下，说超市和充电桩运营人之间的这种责任划分，可以根据他们之间的合同另行处理。
1: 但是超市应该首先来赔偿我们这位冯女士的损失。但冯
0: 是
1: 女
0: 这
1: 士
0: 样。
1: 自己呢，她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0: 这个在庭审过程中，被告 那个充电桩运营人

0: 也提出了，包括超市也提出了这方面的抗辩，
1: 对，
0: 说那个冯女士应该选择绕过去，而不
1: 对
0: 是
1: 对
0: 高抬
1: 对，
0: 腿
1: 迈过去，
0: 迈过去。法院在认定的过程中呢，认为冯女士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而且通过视频回放发现陈女士，
1: 冯女士，
0: 冯女士在迈过这个充电线的时候，还刻意提高了腿的高度，就表示她没有重大的过失或者故意，
1: 其
0: 所
1: 实
0: 以，
1: 已经很小心了。
0: 对。
1: 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这个充电桩安装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包括充电桩本身这个线的设计，因为充电桩的这个线啊，还真的是挺粗的，挺沉的啊。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这里有两点，主要是提示超市和充电桩运营人的。第一个是超市和商场啊，这些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公共场所管理人呢，他虽然不是充电桩的产权人或者运营人，但是他对充电桩有第一责任，应该加强对这个充电桩的管理和维护。第二个，对于充电桩的产权人或者运营人来说，在进行商业合作的时候，要明确约定不同情况下彼此应当负担的义务或者承担的责任，例如因产品质量造成损害如何担责，因场地管理维护不当造成损害如何担责，要明确约定，防止事后扯皮。大概是这两点。
1: 好的。那另外呢，在充电桩安装过程当中啊，有时候还会涉及到一些这种捆绑条件的问题哈。那这里没有一些怎样的情况，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是这样，根据那个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的相关的通知哈，居民在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安装的过程中呢，物业公司应当予以配合，鼓励物业公司根据用户的需求和业主大会授权呢，利用公共停车位建设公共那个充电基础设施。目前多数小区，它的这个充电桩建设仍然是以申请一户安装一户为主要的业务模式，但是这种方式，流程比较繁琐，会造成充电桩重复查勘和开挖，而且安装的工期也比较长，尤其是一些老旧的小区，物业出于多种考量，以没有充电或者配电容量为由，或者容易引发安全问题为由，就拒绝业主的安装申请。然后还有一些物业公司对业主安装充电桩的需求附加一些条件，例如将公共区域划为新能源汽车专用的停车位，要求业主必须先租用，然后才能给业主安装充电桩。
1: 是这样。
0: 例如在相关案件中呢，业主认为物业公司的这个举措啊，容易导致小区内公共停车位紧张，业主之间啊，容易因为这个停车位发生矛盾，最后是物业公司取得了这个非法利益，侵害了全体业主的这个公共利益。我们这边就建议啊，就是根据国家的政策规定，对于有固定车位的车主，物业公司应当尽量予以配合；对于没有固定车位的小区呢，物业公司应当与供电部门积极沟通，配备公共充电桩或者移动充电桩。当然，对于小区公共区域啊，它是属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它是属于业主共有和共同管理的。物业公司在没有经过业委会授权的情况下，不能改变公共区域的用途，例如就不能私自改为停车位。即使经过业委会的同意，将公共区域变成停车位，在扣除相关合理成本之后，这些收入是归业主共有的。
1: 是这样哈，
0: 对。
1: 所以说呢，在这安装充电桩的过程当中，这个物业公司也不得这个负一些捆绑性的条件，是吧？
0: 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没错。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暂时请到这个刘亚说到这里哈。那么其实呢，涉及到充电桩还有一些刑事案件，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就是有关用盗窃充电桩的这个电量的问题哈。那么这里面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盗窃罪啊等一些刑法所规定的这样的罪名。那今天呢，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亚，谢谢。好，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理想就是离乡，灯红酒绿，在繁华之下，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也许理想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么一天，但是在这有限的青春中，大家都在勇敢且无悔地往前冲着，即使倒下，也要做自己的勇士。2014年，赵雷的《吉姆餐厅》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理想》。在一次综艺节目的演唱前，赵雷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他说，在北京生活了14年，但是站在鼓楼上，一切繁华都与自己无关。每天坐着公汽去后海演唱，不管50块还是80块，只要有人听他就会唱。路上的艰辛，也许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不再是理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赵雷，《理想》。
1: 这首歌是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见到一些工人啊，或者是包括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出来打拼的，就是我结合他们，然后再结合自己，就汇成了这样的歌。我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不再是理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王心凌。1982年，王心凌出生在中国台湾新竹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妈妈之前在西餐厅担任歌手，她遗传了妈妈会唱歌的基因。后来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她和弟弟艰难生活。为了帮助女儿实现唱歌的梦想，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车子，送她去艺校读书。阴差阳错，王心凌读了戏剧专业。凭着甜美的面容，她在校期间便获得了出演电视剧的机会。接触到演艺圈之后，王心凌认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好友推荐她去试音，没想到第一次试音就顺利签了经纪约。那一年王心凌只有20岁。20年前的华语乐坛是许多人眼中诸神的黄昏，好歌层出不穷，让乐坛再创高峰，却也成为了最后的繁荣。而中国台湾的女歌手当中流行着四大三小天后，是这片繁荣中无法抹去的色彩。所谓四大就是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和梁静茹，而三小指的是王心凌、杨丞琳和张韶涵。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却还无人知晓。那时王心凌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专辑中她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的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定位不突出，王心凌的出道专辑被大家遗忘在乐坛的角落，唯有一首歌杀出了重围，就是林俊杰写的《当你》。

0: 听达达唱南方。
1: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说来有趣，当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次被大家记住的歌曲，也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在拍摄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清纯可人，略施粉黛就让许多工作人员大呼好看。公司的策划人员由此得来灵感，敲定王心凌下一张专辑的定位就是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舞曲，于是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爱你》这首歌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在同张专辑中还出现了另一首爆款单曲《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歌，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俘获了一批少男少女的心，成为新一代的少女系偶像。同年，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蝉联收视冠军，并最终拿下了2004年

年度收视冠军。剧中的 OST《花的嫁纱》和《爱的天国》也随之走红，从此王心凌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双线飘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在走红之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销量年榜的前十。三首主打歌《Honey》、《哒哒哒》和《睫毛弯弯》都大受欢迎，让王心凌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教主时代。其中，《睫毛弯弯》的发行被视为王心凌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一直为人称道，还是好朋友、月光、羽毛、我会好好的，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不久之后，王心凌主演的《微笑 Pasta》播出，再次拿下了2006的年度收视冠军。后来她被湖南卫视引进，成为继《还珠格格》之后第二部被反复播出的暑期档剧集。即便长大之后难免吐槽剧情幼稚，但是当年谁没有为大明星和乌龟妹的爱情犯过花痴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出道三年发行的专辑张张大卖，主打歌首首都是养老保险，主演的偶像剧两度拿下年度收视冠军。此时的王心凌可谓是唱什么红什么，演什么火什么。与此同时，三小天后当中的另外两位，杨丞琳刚因为暧昧出场走红的滋味，张韶涵则因为公司专辑策划不力出遭事业的滑铁卢，王心凌似乎距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命运的暗流已经来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走红算是聚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但是幸运之后，她同样需要面对所有少女系偶像的共同问题——转型。因为本身的性格软糯可人，加上一直以来甜美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这使得唱片公司对王心凌的专辑策划过于保守，始终无法跳脱甜美的框架。当杨丞琳已经唱起摇滚风的《带我走》，宣布自己的半熟宣言，张韶涵已经凭借《隐形的翅膀》越级励志天后时，王心凌依旧甜甜的唱着《爱的天灵灵》，活泼的跳着《飘飘》。虽然专辑的成绩不错，但是已经出现疲软之势。再加上遭逢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的官司，鼎盛时期的王心凌沉寂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2009年签约新东家后，她才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新电心》，并且出演了风靡一时的偶像剧《桃花小妹》。虽然和出道时一样，王心凌延续了音乐影视双管齐下的路线，但是无奈此时的华语乐坛和偶像剧已经日薄西山，因此并没有对她的人气有太多的注意。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比起事业上的转型困境，彻底击垮王心凌的是她的感情生活。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2009年，王心凌遭遇前男友范植伟的无良炒作，被曝光了许多两人之间的私事，一度让她的清纯形象大受打击。后来和姚元浩的感情是是非非，也让他甜美单纯的公众形象在大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中粉碎一地。当时王心凌正在筹备自己的首场小巨蛋演唱会，要知道小巨蛋在众多歌手心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在那里开演唱会绝对是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认证。王心凌还曾经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小巨蛋演唱会，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因为这些风波，小巨蛋演唱会没有了。后来的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4年之后，当她再次登顶小巨蛋时，她对过去十分的感慨。之后她依旧努力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堪称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的反复无常，因为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能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与此同时，她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导致面部神经异常，也成为很多媒体讽刺她整容的证据。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追捧的甜心教主，此时已经跌下神坛。王心凌曾说自己在恋爱中是一个偏执的人，她也坦言内心始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或许这是偏执和感性使然，让她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渣男收割机。从最初的范植伟，到后来让他深陷小三风波的姚元浩，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带来了伤害。时隔多年，当王心凌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依旧是因为一则八卦新闻，一张由前男友姚元浩偷偷拍摄的私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此时的姚元浩依旧保持了逃避不作为的风格，但是经历了多年起落跌宕的王心凌，不再是当初在媒体前流泪喊冤的小女生，而是勇敢为自己发声的大女人。在一字一句中，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心里残留着的温情，但是也多了几分勇往直前的坚强。不久之后，她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她不再想要和甜美的自己做切割，而是在其中加入更多

自己成熟之后的心境。他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用大眠表达自己相爱就尽情沉溺，爱错就坦然放手的爱情观，用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讽刺无良媒体和跟风群众爱搬弄是非的乱象，真实贴切而走心。虽然专辑的发行零宣传零营销，但是依旧获得了大众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时隔多年再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大家纷纷感慨，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

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且把曾经桎梏住自己的甜美诠释成自己的专属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经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过于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直到现在，王心凌的歌依旧是女团选秀中的常客，时常在各类综艺中被重新演绎。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偶像终究都会走出青春，走向成熟，我们也注定会褪去青涩，迈入稳重。或许曾经痴迷王心凌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音乐口味，对音乐的思考也越发深刻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不自觉地跟随舞动和哼唱。这份由心而发的快乐最简单也最真挚，祝福她在未来甜蜜依旧，温柔依旧，动人依旧。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首歌就像是一个矛盾体，虽然说没有特定的某个糟糕的日子给了他这个歌灵感，但歌词呢却投射出了 Potter 他最初作为一个每周挣$20的穷困音乐家非常挣扎的日子。去国外旅行也是会发现很多城市街头都会看得到一些音乐人乐队，如果那天没有下雨，天气还不错，可能你会看到两个小伙子盘腿坐在街上，完全不插电，抱着吉他弹唱，琴盒子里面稀稀拉拉是一些当天的收入，但是确实很少。这其实是很多未成名的歌手都历练过的时光吧。就连张震岳当年也表示过，他曾经做过街头歌手。这种经历呢，我想是既心酸又有趣的吧。下一首歌来听陈洁仪的《诺贝尔》。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盛希的《半魂迷》。他呢是2013年的时候参加了星光大道第二届，取得第六名的成绩之后呢，就跟滚石签约成为了歌手。他也是从小就被父母送到了音乐院校学习钢琴啊、吉他这些乐器，而他的父亲也是姜育恒的同学，于是呢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姜叔叔的指导，最后也终于是如愿以偿踏上了音乐道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我第一次认识李玖哲的时候还是当年看组合马姐的一场表演，看到里面有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小胖，觉得他很有意思，长得蛮 Q 的，唱歌呢又很反转。后来没想到过了几年他就以个人身份出道了，2015年单飞，发了一张专辑叫影子。而刚听到的都怪我这个歌呢，就是他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之一了。来听下一位，来自庾澄庆的老实情歌。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办公室坐累了，就喜欢在凳子上伸个懒腰，感觉特别的舒展。但是呢，其实最科学的伸懒腰的姿势应该是站起来，伸展的时候尽量吸气，放松的时候全身肌肉都要松弛下来，尽量的呼气。而站起来伸懒腰是可以让腰部肌肉得到活动的，这样一伸一缩的锻炼也是可以锻炼腰肌，防止脊椎向前弯曲形成驼背，非常适合每天上班八小时上下班都开车坐了很久的你安利咯。来听下一首容祖儿的《长大》。不是

0: 帮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看了一篇关于味觉感官的文章，他说味蕾上的咸味感受器会跟着食物表面附着的钠离子发生作用。如果是晚放盐的话，盐没有深入食品内部，但舌头照样可以感觉到咸味，这样可以在同样的咸度下减少用盐量。如果是早放盐，无意间可能会吃下更多的盐。炒素菜或者是肉丝肉片的时候，出锅前1分钟放盐，炖肉的时候在出锅前的10分钟放盐是最合适的。做饭冷知识安利给大家。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段感情能维持下去，最重要的或许不是爱，而是感恩。谢谢他们在人群中发现你，视若珍宝的牵手到今，然后谢谢你把最珍贵的青春只为他而燃烧，为对方做的一切都要记在心中，所以将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吵架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离开，带一颗感恩的心相处，无论是友情爱情亲情，你都会感受到让你愉悦的空气。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志成《May I Love You》。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阿桑的寂寞在唱歌，他的歌你会发现关键词呢总会和寂寞、孤单、悲伤有关。有故事的人听阿桑的歌，尤其是在晚上，特别容易沉浸在他的色彩当中。有些歌手呢就是自带某种情愫的，如果说阿桑他的声音是自带伤感，那李宗盛大哥他的歌大概就是自带故事画面吧。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来听到这首《鬼迷心窍》。曾经

0: 走。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大爱王菲的歌，可以去听听她所有翻唱的那些作品的原版，都具备一定的基准，而她的改编会赋予这首歌新的生命和灵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

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2: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1: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0: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2: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3: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4: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5: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

0: 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5: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铁路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8: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用。

0: 以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8: 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9: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

0: 滋补，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4: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6: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8: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

0: 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中国第十二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

0: 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当中呢会为大家展示大家的参赛的风采，也会呢有一些花絮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放送。当然在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和决赛阶段呢，我们也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展示的过程，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做客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

0: 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央视啊曝光了老年人免费旅游的陷阱。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最后呢，是我们的健康话题，要和大家聊一聊，这立夏了啊，夏天养生要以养心为主。那有一些什么样天然的美容养心果呢？它除了护心抗衰，还能防癌。好了，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身边事。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了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期啊，宜昌天气晴好，温度也是节节的攀升，白蚁将迎来纷飞繁殖的高峰期。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白蚁纷飞期间应该及时的关好门窗，拉上窗帘，防止白蚁有翅成虫趋光飞入室内造成隐患。而如果大家家里发现了白蚁呢，要联系专业的防治机构，千万不要自行喷杀惊扰扩散。那白蚁防治管理机构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的，宜昌市城市改造服务中心6745405，宜林区住建局7208703，秭归县住建局2881560，长阳住建局5323880，五峰住建局5758407，萧亭区住保中心6510017，宜都市住保中心4830556，浙江市住保中心4200567，当阳市住保中心3233296，远安县住保中心3812021，兴山县住保中心2587458。5月8号，宜昌市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面向社会集中公开招聘392名工作人员。5月8号，记者从宜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我是无偿献血者，可以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申报时间截止到2026年5月31号。近日，浙江百里洲镇长江岸线生态廊道正式建成开放，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热门新去处。因点军区城市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项目1期给水工程，江南二路和五龙大道路口碰头施工，相关区域的供水将会受到影响。停水时间5月9号星期六23点，预计完工时间5月10号星期天的8点钟。停水区域：宜昌市监狱双福家园小区、堂上龙悦小区、万寿养老院、布莱德、锦瑟时光、双溪村、福安村、长岭村、堂上村等。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简称前端支持措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简称双创融合人才支撑措施。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湖北9个项目脱颖而出。

0: 五月七号开始，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空调车底正式投入运营，实现四季恒温。自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开行以来，凭借一票环游三镇的独特体验，亲民便捷的出行优势，迅速成为江城出行和观光的网红选择，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0万人次。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开幕。博览会上将首次深度融合 AI 加龙虾，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并集中发布潜江龙虾一号新品、省域公共品牌价值等一批重要成果。5月19号还将举办万人吃虾活动。记者5月8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5月8号垂直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2: 回来啦！
1: 家是牵挂，是依靠。
2: 回来啦，快吃饭吧，汤还热的。
3: 妈做的好菜。
2: 妈的真好。
1: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4: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3: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我们在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5: 哎，好嘞，经理，我马上等啊。
6: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
1: 就像一场轮回。
7: 张嘴啊！
3: 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1: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5: 哎，雷贝，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哎，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户不用慌。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2: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前

0: 前段时间，江西的九江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团伙，抓获了7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老人有114名，涉案金额达到500万元。在案件之中，嫌疑人成立了虚假公司，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然后卷款跑路。 那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所谓的旅居类的理财产品，以先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温情套路来骗取信任，到合同到期后，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迅速卷款逃跑，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加的可信，这个团伙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来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央视对这个诈骗团伙的最新的报道。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在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 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3: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
3: 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4: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1: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5: 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是如何让老年人深信不疑投入大量资金的呢？被害人张女士介绍，这还要从2025年年初收到的一张传单说起。
6: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
5: 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6: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5: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6: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5: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6: 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5: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
6: 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5: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他还对我承诺。
6: 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
5: 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6: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5: 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 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的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6: 实地考察。

0: 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1: 先用免费的旅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的卷款跑路，这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
2: 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3: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3: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七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4: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5: 葛孝元将妻子和孩子们接了回来，一起在基地守区生活。家是团圆了，但葛孝元和徐子烈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6: 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是那么清晰、悦耳、悠扬。徐子烈听了又听，总怕不真切。兴奋让他的神经稍稍有些麻木，手使劲攥着，也不知在使什么劲儿。他在想，该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聆听着这个响彻在浩瀚寂静夜空的天籁之音。他知道，将这个声音送上太空的，就是大西北那个荒凉却神奇的地方，艰苦却又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那群人就是与葛孝炎一起奋斗的人。这一瞬，他的心早已飞向万里高空，和卫星一起飞翔、旋转。徐子烈多想骄傲地告诉他能见到的每一个人：“知道吗？卫星就是从我们那里上去的，我丈夫就参加了这次任务。”徐子烈甚至觉得话就在嘴边，堵都堵不住，就要脱口而出了。他一下捂住自己的嘴巴，是保密规定在他嘴上加了一把锁。就在新闻公报播出后，县城的街市仿佛在瞬间被点亮了。早已准备好的鞭炮齐鸣，锣鼓声四起，连舞狮队也动员起来，比过年还热闹。徐子烈牵着葛东风兄妹俩一起加入游行的队伍。街上的路灯从没像今天这样亮堂，他也才发现街上居然涌进了那么多人。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两个

性子出奇的好。小英梅也急得扯着妈妈的衣襟让她抱，好让她站得高一点，看到身着节日盛装的演员们。徐子烈也和孩子们一道笑啊，唱啊，喊啊。广播播了15天，徐子烈听了15天。他还知道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游行欢呼。他并不知道，为了能在卫星上顺利播放《东方红》，技术人员不光苦熬设计，还把最为看重的政治生命全压上了。他辗转托朋友从北京寄来套红头的《人民日报》号外，仔细镶在镜框里，放在枕边。好像如此，葛笑言和基地就都在身边。徐子烈回基地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当徐子烈将丰沛的奶水生生憋回去，把葛东风、葛英梅、葛淑娇三个孩子留在父母家，兴冲冲抱着镜框回到东风的时候，已是半年以后。对葛东风和葛英梅来说，回到基地见到爸爸妈妈是一个进入天堂般的时代。葛笑言、徐子烈决定把孩子们接回来，已是2年后。此时局势虽略有缓和，但是各种政治运动仍是如火如荼。开学前，葛笑言和徐子烈一起请假回家，把孩子们接了回来。一家五口终于全部聚齐，难得一次的全家旅行，也是这个家庭自此以后唯一的一次。回来的旅途对葛家兄妹来说更像是一个新奇的旅程。旅行中的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翠绿、青绿、墨绿一点点减少减少，直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单调的黄，苍凉的土黄，让人沉默进而想流泪的干燥和灰黄。一路兴奋的叽叽喳喳，一路不停在车厢四处好奇打探的孩子们，现在也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一样安静下来，盯着窗外的眼睛累了。窗外的颜色忽而明亮，忽而暗如夜晚，那是在钻数也数不清的山洞。尽管爸爸妈妈一趟趟穿过狭长拥挤的车厢过道去打开水给孩子们喝，但孩子们仍感觉嘴干。他们开始怀想刚刚告别的姹紫嫣红、柳绿花红，水色晕染皮肤上滑腻的水汽。虽说此前早已熟悉到没有感觉，甚至有点厌烦外婆家滴不完的雨滴，常常染上霉迹霉味的家事，现在却在一呼的颠簸中像梦一样远去。他们更惊诧和恍惚于看似近在眼前的差异。只有2岁的小妹妹葛淑娇一路上咿咿呀呀，说着唱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在努力接纳着他第一次的看世界旅行。小淑娇已经可以满地乱跑，外婆说小丫头一点儿也不喜欢几个姨妈在她头上搞出的花样翻新的小辫儿，每每搅个乱乱蓬蓬才罢休，实在拗不过，索性给她理了个小男孩发型，这才消停。走前，外婆对徐子烈说：这丫头别看长得秀气，可一副男孩脾性。终于在一个看起来很小有些荒凉的站台下了车，葛东风指着站牌给妹妹们大声读着：清水

0: 清水铺是一个很小的镇子，在祁连山脚下，山上的雪峰和松树清晰可见。因为有雪，这里的气温一直很低，夏天的蚊子也很少。山上流下的水汇成溪流，无数条这样的小溪在山下流汇成了河流，流向居延海。这里很小，周边零星布着一些破落的平房、土坯房，路上行人更是稀稀拉拉。老乡的穿戴明显和这些从火车上下来的人不同，皱皱巴巴，蒙着一层灰的粗陋。不管冬夏，女人们的头上总围着一块头巾，多是红的、蓝的、绿的。厚重的颜色像是要为这个暗淡的小镇子增添些色彩。不管男人女人，黑红的脸上都有明显两坨高原红。在清水站下车的人不多，都是往基地去的。葛笑言一家人和大大小小的行李一起坐上了老乡一辆驴子拉的板车，向西前进，去了清水站的另一个站口。这是条秘密铁路，在过去的铁路运行图上根本不见它的踪迹，然而却是通往基地的唯一且重要的枢纽。尽管只是一个四等小站，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一直以来，基地所有的物资和生活补给都是通过这里运往基地。不足300公里的铁路，进入基地的列车并不多，每天早晚各一班，分管来去。有试验任务的时候会加开专列，沿途都有战士执勤守卫。碰上大风天气，铁路会停运。列车很破旧的，机车头是烧煤的蒸汽车头，隔几个站台还要不停地加水、加煤。开动的列车热气腾腾，冒着烟气，鸣叫着一路向西。列车除了客车，还有货车运送供给物资。客车上乘坐的多是军人和家属。虽然在上车前已对乘客进行了严格查验，但上车后这样的查验还会再次进行。除了乘车人必要的身份证件，最关键的是一张专用的通行证，没有它是根本不能进入基地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当天夜里，爸爸妈妈拿着通行证办理手续，军人仔细查验后，他们带着三个孩子上了列车。列车并不长，但车子开得很慢，走走停停。每到一个站，就会有穿军装的战士上来搬东西，说说笑笑，兴冲冲的。爸爸告诉孩子们，这些战士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掩埋了铁轨的沙子清理掉，保障铁路畅通无阻。大家也叫他们清沙兵。他们卸下的是生活供给，粮食、蔬菜、淡水，还有燃煤。这些小点都很小，沿着铁路线一路撒开。有的站点只有一间房，两三个人。他们的生活不仅艰苦，而且单调、枯燥。因此，迎接经过的列车是他们最盼望的事儿。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的兵在点号一干很多年，有的则一直待在点号，只有入伍退伍时才到过基地。葛东风兄妹似懂非懂地听爸爸说，无比崇敬地看着那些上

0: 让夏夏脸庞粗黑的战士。经过他们身边时，孩子们甜丝丝地打着招呼示好。
1: 叔叔好。
0: 那些战士会还他们一个灿烂的笑，甚至一个逗人的鬼脸。第二天清晨，他们终于到达了东风基地。三个孩子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开始了他们全新的生活。战争的阴影慢慢消散，此时的基地渐渐开始热闹。疏散到内地的孩子们也被父母天南地北接回来团聚，还增添了一些新面孔，基地少有的人丁兴旺。学校、幼儿园看起来很漂亮，他们都是基地最好的建筑。趁着刚开学报到，还有几天自由时间，葛东风带着妹妹借着新鲜劲儿，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基地首区走了一遍。孩子们不停地向父母发问，对基地的情况就有了大致了解，也知道了十号就是首区，是机关和生活区。周边还散落着很多点号，按数字排下来，都超过几十号了。像内部铁路有的经过小站，甚至连号也排不上，干脆就以那个地方的一标志物件或传说为代号，像一棵柳什么的，就是在定点时看见有一棚红柳而起的名。这些点号有的大的有几百上千人，少的就几个人，可负担的职责各异，个个都不简单，即便在首区也区域分明。一条主干道大丁子马路按照职责功能分成了若干办公区、生活区、住宅区等区域。葛笑言还是每周回家一趟，徐子烈自己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首区。刚回到基地的葛东风哪里都新鲜，每天都出去疯跑，总是等到要吃饭了才一头大汗跑回来。徐子烈因为好容易才和孩子们团聚，亲热都来不及，自然由着儿子。开学了，葛东风和葛英梅兄妹一个上小学五年级，一个上二年级，很快就结识了好多新伙伴。葛书娇则被爸爸妈妈送入幼儿园。家是团圆了，但是葛笑言和徐子烈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每天各单位都是学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每个人都灰头土脸，人人自危。葛笑言是个非常爱惜名誉、珍惜政治生命的人，这一切让他觉得前途暗淡，满怀怨气。别的他没办法怨，只能怨老婆。回到家，看徐子烈也是愁眉不展的样子，自然脸色不好。灰头土脸的两张苦瓜脸凑在一起，家里的磕磕绊绊又多起来。徐子烈也是一肚子苦水没地方倒。入党申请了多年，组织总说他不够成熟，身上毛病不少，还要继续考验，就把他拒之门外。这次基地有了工改军的名额，说就是为了保留技术骨干。谁都知道徐子烈是厂子里响当当的技术人才，一直工作在一线，干活从来不惜力，而且岗位重要，如果论工作贡献，绝对是第一梯队的人选。可如今这些事儿搅到一起，自然没他的份儿。这件事他不想和葛笑言唠叨添堵，就自己闷着。孩子们不懂大人世界的纷争，家里冷冰冰，就跑出去玩找乐趣。当两个跑得汗津津的孩子回家，伶牙俐齿的葛英梅抢先向大人发问：
1: 爸爸，为什么办公楼前有你的漫画？把你画得胖胖的，
0: 腿又短。

0: 短，好难看。两个孩子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们的疑问和不解会给这个家带来轩然大波。葛笑言好像理亏的孩子，脸红红白白，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想想，把葛英梅揪过来，就在小屁股上扇了几巴掌。小孩子，不懂乱说什么。还觉不解气，又拉过儿子，对着儿子的屁股上踢了一脚。你们不好好在家待着，整天在外面疯，不学好，叫你们瞎看瞎说。又操起拳头，在儿子肩膀上捶了几下，两个孩子的哭声立马炸了锅。正在做饭的徐子烈听到，急忙跑过来，一看这架势，知道是葛笑言在找出气筒，就把女儿儿子拉过来护在身后。在外面受气，回家耍什么威风？下手没轻没重的，伤着孩子怎么办？其实一直以来，两个人在教育孩子时，从来都是一个提刀一个端血盆子的目标一致，不会一个人唱白脸一个人扮红脸的。只是这回徐子烈心情烦躁，再看到葛笑言拿孩子撒气，也横眉冷对干上了。这还得了，明摆着挑战权威。葛笑言正在气头上，立马找到发泄的出口。他说孩子乱说话就是和徐子烈学的，连老子都要质疑还了得。于是疯了似的把徐子烈的衣服找出来，把他认为花哨的具有腐朽意味的衣服统统剪个稀巴烂，又把徐子烈的头发夹子、发卷、雕花纹的镜子、镶金边的瓷杯什么的全掰断，摔了砸了，带花边的枕套、床单没舍得剪烂，就把上边的花边拆了个乱七八糟，嘴里头恨恨地说，先让我把家里的垃圾清了再说。干完这一切依旧觉得不解气，还嚷嚷着要把两个姑娘的名字改了，叫什么红霞、海燕。最让徐子烈心疼的是把他攒了多年的大众电影画报也扔到炉子里烧了，弄得家里一团糟。徐子烈尖叫着，护了这个顾不上那个，最后全完了。绝望的他喉咙里发出的低声颤音连他自己也觉得陌生，终于顾不上形象，扑上去和丈夫扭打在一起。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4: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有一个段子说，我太爱上班了，这种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的感觉太让人着迷了，跟帖评论者无数。也许这只是一个段子，关于上班和休息其实是人的两种状态。上班上得太久会让人疲惫焦虑，但是如果一直闲着也会让人感觉到无聊和空虚。怎样才能平衡得好呢？这是一道人生的难题。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听阿四和郭采洁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有时候恨不得能有另一个自己，去分身做各种喜欢的事。